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十三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苑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苑方江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十三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

0: 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有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两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泛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

0: 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本里写的还美一点。
1: 北京游客夏月心，
2: 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仙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1: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
16: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对夫妇正在家里下棋，丈夫总是占着上风，情绪低落的妻子突然大声喊道：
7: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盘棋赢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一起去五星级饭店吃饭。
8: 这一盘棋丈夫果然输掉了，而太太也遵守了承诺，一起去了一家五星级的豪华饭店吃了晚餐。在一顿饱餐之后，丈夫一边打着饱嗝，一边非常讨好地问自己的太太：
9: 太太，那么下次如果你赢了，咱们去哪儿吃啊？

0: 两只苍蝇在房子里对话，一个说：“
1: 人可真可笑。”“
2: 哦，为什么？”“
1: 你看这天花板多漂亮，我刚才想，他们为了这个天花板花了多少钱呢？

0: 两个女人在街上相遇了。
1: 哦，Mary，你每天下午都跑哪儿去了？
2: 哦，朱迪，我去学习班了，学习如何让我的老公不敢挑剔我煮的菜。
1: 哦，原来你是去烹饪学习班了。
2: 哦，不不，朱迪，是空手道学习班。

0: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纵酒狂欢。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说，
1: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你们不要这样的大喊大叫的好吗？隔壁那位先生说他不能看书了。
2: 哦，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羞耻，我5岁就能看。

0: 居住在纽约的阿诺德夫妇是一对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夫妻，他们每天都想着如何发财致富。一天，阿诺德先生走在路上，一个雇佣杀手截住了他，扬言要杀了他。阿诺德先生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经济头脑马上开始转动了。
1: 我不能这样白白的死了，必须要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作为交换。
0: 于是想到这里，阿诺德先生对杀手说道：
1: 这位先生，您先别杀我行吗？如果要杀我，就等我做了人身保险之后再杀好吗？
2: 不用了，先生，你太

0: 请举手啊！要圣诞的同学请举手，抓紧时间举手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有圣诞就完了。
1: 妻子问丈夫：“
2: 你怎么不再和邻居下棋了呢？”“
3: 哼，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趾高气昂，输了就耍赖骂人的人下棋吗？”“
2: 当然不愿意了。”“
3: 嗯，他也不愿意。”

0: 席梦先生应邀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发表演说。离宴会开始只有5分钟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带假牙了。没想到邻座的一位客人知道情况之后竟然对他说，
1: 没事先生，我替您想想办法。
0: 说完话，那人很快从包里拿出了一副假牙给西蒙试了试。
2: 还可以还可以，这副假牙还可以，不过就是有一点松。
1: 哦，有点松，没事先生，我这还有一副，您再试试。
0: 说着，这位客人又从包里拿出了另一副假牙。席梦又接过假牙试了试。
2: 对不起先生，又太紧了。
3: 这个时候离宴会开始只有1分钟了，这可急坏了席梦先生。要知道没带假牙上台演说，那可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就在这时，只见邻座的那位先生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副精致的假牙。
0: 西蒙赶紧一把抓过来戴上一试，谢天谢地，竟然是那么的合适，就像自己平时戴的一样。就这样，西蒙戴上了这副假牙上台做了精彩的演说，台下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3: 在演讲完之后，西蒙紧紧握住了邻座这位客人的手，感激地说道，
0: 哦，尊敬的先生，您的帮助实在是太及时了。哦，对了，我正想找一位有名的牙医，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诊所在哪儿啊？
1: 哦，先生，我想您是误会了，误会了，我并不是牙医，不过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我在殡仪馆工作。

0: 一位女士把小儿子抱上床以后，再没有那份耐心了。
1: 你要是再叫我一声妈妈啊，我非给你一巴掌不可。
0: 这一叫，儿子不出声了。可是妈妈刚坐下，儿子小声细气地说：
2: 太太，我能喝点水吗？

0: 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正在向一位肖像画家抱怨着。
1: 哦，杰瑞，我不喜欢你这回给我画的这张，上次你画的我好看多了。
0: 听了这话，肖像画家笑着回答道，
2: 哦，亲爱的夫人，您瞧，这都怪我，是我不好。上回我替您画肖像的时候，我比现在年轻十岁。
3: 一名男子要去瑞士办事，他在机场告别妻子，乘飞机走了。十天后，事已办完，他买好回家的飞机票，然后往邮局去给妻子发电报。他拟好电文，交给一名女职员说，请算算要多少钱。对方讲了数目，他点了点自己所有的钱，发现不够。
4: 哦，那把亲爱的这几个字从电文中去掉吧。这样钱就够了。
5: 别这样啊。
3: 那位姑娘说，同时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掏出钱来说，
5: 我来为你的亲爱的这几个字付钱好了，做妻子的极想从丈夫那儿听到这个字眼。

一位作曲家听说有一部新的电影当中的配乐非常优秀，于是他就来到了电影院。电影开始之后

0: 后，他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格调非常低下的影片。为了欣赏影片的配乐，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看完了整部电影。到了周末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他们谈到了这部电影，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解释道：
1: 老兄，你要知道，我的确是为了欣赏那一部破电影里面非常优秀的配乐而去的。
0: 朋友听了这话，马上回答说：
2: 好理由，好理由。说老实话，老弟，我也看了那部片子，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好的借口呢？

0: 老板儿子问：“
1: 爸爸，有个顾客问我，我们卖的衬衫会不会缩水？”
0: 他挑的那件衬衫合他的身吗？
2: 不大了点
0: 啊。那么告诉他，衬衫会缩水。

0: 在一艘豪华客轮的舱房里，妻子正十分惊讶地问丈夫：
1: 哦，我的天哪，你干嘛要穿上我的衣服呢？哦，亲爱的，你脑筋有毛病吗？这像个什么样子？赶快把它脱下来。
2: 嘘，你给我安静点。你看咱们坐的这条船，它的豪华程度我看一点不比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差。
1: 没错，亲爱的，可是这跟你穿我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2: 正是因为这条船太像泰坦尼克了，所以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沉没。果真如此的话，我想海员们肯定会先救女乘客的。你说是吗，老婆？

0: 某商店老板听到店员对一名顾客说：“
1: 夫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看来再过一段时间也不会有。”
0: 老板大吃一惊，连忙奔向那名顾客：“
2: 过不久一定会有的，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订了货了。”
0: 然后老板把店员拉到一旁说：“
2: 千万别对顾客说我们缺货，就说我们已去订货了，货马上就到。”他有什么货呀？
1: 要雨，我们刚才谈的是什么时候会有雨。”
3: 一个小女孩在8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她叔叔和婶婶给她寄来的钱。她给他们回信是这样写的：“
4: 叔叔婶�身，谢谢你们寄来了20块钱。我把一部分钱存进了银行，而把其余的19.5块给花掉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7月11号，团市委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双方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红色资源优势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科师资人才优势，共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特色育人阵地。签约当天，临海建制倾注北疆，哈尔滨师范大学巡访总书记龙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哈尔滨师范大学三下乡实践团30余名师生代表走进我市，开展专题研学活动。在伊春森林博物馆，实践团通过标本展陈、实景沙盘、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学习感受小兴安岭生态演变历程、林区开发建设历史和我市生态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成果，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真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哈师大团委书记刘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授主题团课，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课后，实践团成员沿着总书记考察路线实地见学，重温保护森林、守护生态的殷殷嘱托，在行走思政课中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热爱龙江、建设北疆、服务林区的责任担当。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再现。

0: 盛夏暑期，文旅研学市场持续升温。有着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凭借特色恐龙主题研学项目火爆出圈。告别传统静态观展模式，当地依托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打造集科普讲解、趣味互动、化石研究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探秘史前恐龙文明。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专业讲解员带领同学们穿梭于各类恐龙化石展品之间，讲述史前巨兽的演化历程、生活习性以及嘉荫恐龙文化的独特渊源。在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思考，积极举手抢答，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赢得精美的恐龙主题奖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汲取古生物知识。黑龙江新东方文旅管家顾文婷，
1: 那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这是我们神州第一龙的挖掘现场，我们也不同于普通的团队。

0: 新东方专属的游轮直达恐龙博物馆的码头，到达我们的挖掘原坑，让孩子们真正看到恐龙的发掘地在哪里。在这里呢，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领我们认识恐龙的不同种类，了解恐龙时期的生活习惯，了解恐龙时期的植物特点。其次呢，我们到达正常游客无法到达的恐龙专业化石修复室，真正的让孩子们触摸恐龙化石的本体，让他们了解我们化石修复室工作人员一天认真工作每一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1: 除了丰富的展厅科普，博物馆还向研学团队开放了专业的恐龙化石修复室。在这里，孩子们穿上白色的工作服，化身为小小古生物学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触摸真实的恐龙骨骼化石，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测量，并通过显微镜近距离观察化石表面的细微纹路，在沉浸式的实践中感受古生物学的严谨与魅力。从科普到实操体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学形式，让孩子们深度解锁史前文明的奥秘。天津李晨林小朋友，
2: 就是首先那个讲解员老师就带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还有嘉阴县的这些故事，是吧？然后呢，后来就来这个做这些恐龙化石的研究，就可以真实的触碰到这些化石。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研究，然后体验特别好，然后还可以盖一些这种纪念的印章。
1: 近年来，嘉阴县持续创新文博文旅融合模式，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文博加科技加研学的深度融合模式，推出了多样化互动的体验项目，让古生物科普从被观看到被主动参与，大幅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3: 这个夏天呢，我馆将持续开展丰富的文博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了研学、康养等系列特色活动，比如我们不定期的邀请太极拳展演、鱼皮手工制作等民间艺人带着飞仪进景区，这种适合老年群体的慢节奏的文博体验。同时呢，也谋划制定了适合青少年儿童参与的考古研学、小雪讲解员等社会实践的这一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都能得到完美的游览体验。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近日，第27届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一个先进集体、一名优秀青年榜上有名，展现了我市青年昂扬向上、挺英担当的时代风貌。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伊春森工集团乌衣岭林业局公司森林扑灭火大队中队长唐岩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唐岩扎根森林防灭火一线19年，常态化组织队伍训练，深耕扑火指挥战术研究，带队巡护山林超3万公顷，精准处置十多起突发火情，实现森防工作零失误。他先后荣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以坚守实干、践行青年护林人的使命。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新，伊春市金陵区汇天康养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荣获殊荣。周大伟返乡后深耕东北特色电商，打造特色 IP， 构建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助力家乡销售农产品百万斤，带动就业600多人，累计捐赠款物超30万元。向嘉新扎根农业领域，发展优质稻谷种植、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建成省内单

0: 体最大寒地小龙虾繁育基地，运营农人向老八等短视频账号年销售大米40万斤。同时他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加研学产业融合，累计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农户增收，乡村旅游体质增效。曾天骄从英语教师转型投身养老事业，打造连锁的养老品牌，运营多家养老机构，累计服务1000名老人。他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公益救援，累计搜救走失人员130多人，救援遇险车辆80多辆。此外，他创新生态康养业态，带动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4个集体9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54红旗团委、全省54红旗党支部总支、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54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54红旗团支部总支，马超等7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2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此次评选自2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3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碑。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荐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2: 今天很荣幸代表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这次公益活动，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我们希望用这份绵薄之力点燃孩子们的求学希望，让爱心在林都持续传递。
0: 本次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为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搭建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近日乌翠区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中组建了由教研员、教学副校长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专业。竞赛分为初中组、小学组、幼儿组3个组同步进行，来自全区各校园的60多名优秀青年教师同台竞技。经过评委严格评审，初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小学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幼儿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4名、2等奖5名，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蓬勃的精神风貌。

近日，大庆山县岱岭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演练前，各班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向学生讲解火灾危害、逃生要点及演练的重要性，引导师生重视并配合演练。消防警报响起后，演练正式启动，全体师生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引导教师的指挥下，按照预设疏散路线，用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弯腰低姿俯身快速前行，全程秩序井然，全校师生全部安全撤离至操场指定安全区域，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通过此次演练，提升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检验了校园应急疏散预案的可能性，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艺术气息。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苑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习。

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岳方江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

0: 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循促改、以循促建、以循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两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
5: 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然后呢，这儿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儿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0: 北京游客夏月心：
6: 就是3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 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

0: 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1: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用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玄奘之塔大雁塔。大雁塔坐落在陕西省西安市，它不仅是千年古都西安的象征，也是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的杰出代表。曾经为了保存玄奘大师从天

0: 众人，但那凛然的气势、挺拔的身姿、不朽的技艺依然令人敬仰。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古迹，大雁塔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享誉海外。
1: 公元648年，玄奘奉命从弘福寺迁到新建成的皇家寺庙大慈恩寺做住持，并继续从事佛典翻译工作。大慈恩寺是太子李治为生母文德皇后祈求冥福、报答恩德，奏请唐太宗李世民敕建的佛寺。不久，唐太宗就去世了，太子李治继位，成为了新的皇帝。随着玄奘翻译的佛经数量越来越多，玄奘希望为这些佛经重新修建一个处所。因为慈恩寺是皇家寺庙，所以玄奘建塔必须向皇家申请，批准后才能兴建。于是玄奘向李治上书，让朝廷能批准自己建造一座30丈高的7层佛塔，并特别提出佛塔必须是石塔，因为玄奘从天竺国带回来一种珍贵的贝叶经，它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经文，如果存放不当极易燃烧，石塔存放贝叶经这样更为安全。新建一座塔来保存佛经，还兼防火难，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当时的朝堂之上有几位大臣却连连向皇帝上书，说皇家不应推崇某一教派，以朝廷的名义修建塔寺是变相在向世人宣告一种权威，这让仅仅登基3年的李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李治以玄奘要求过高为由，驳回了建造7层石塔的请求，只同意他建造一座5层的砖塔。建塔的申请通过了，但是资金又成了问题。朝廷上的很多大臣对玄奘已有不满，唐高宗李治夹在大臣们和玄奘中间，十分为难。想来想去，李治想到了一个办法。父亲唐太宗过世后，那些被发往感业寺的后宫嫔妃们留下了很多首饰，于是他命人将嫔妃及宫里亡人的遗物进行拍卖，以此来筹集建塔资金。公元652年，这座佛塔的资金筹足，正式动工了。而塔身的构造就是按照玄奘在游学时见过的印度最著名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汉语译为大觉塔建造的。佛塔终于在2年后建成了，该给这座举世瞩目的新建筑取什么名字呢？这时候玄奘想起了他在天竺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传说天竺国有几个佛教的信徒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正在奄奄一息之时，看到天上大雁飞过，其中有一只掉落在他们脚边。信徒们相信这是他们内心的虔诚感动了佛陀，于是佛陀立即亲自化身成为这只大雁。这几个佛教徒宁肯饿死也不愿意将大雁吃掉，他们将那只大雁埋葬，还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塔来纪念。这座塔便是玄奘当时参观的佛陀伽耶塔。于是玄奘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就叫它大雁塔吧。
0: 这座古塔归属于大慈恩寺，象征着玄奘法师的伟大贡献。大慈恩寺的前面便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玄奘法师的高大铜像，他身披袈裟，手持锡杖，面朝前方，目光坚定，步伐沉稳， 仿佛正坚定不移地走

在西行取经的路上，任何的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前行的脚步。据史料记载，玄奘姓陈名一，出家为僧后聪敏勤奋，遍访高僧名贤，穷尽各家学说。为了解决佛教中的疑难问题，他便出发去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取经，并被授予佛家最高称号三藏法师。返回长安后，潜心翻译佛经经典19年，分别被唐太宗与唐玄宗称为法门之领袖与真如之冠冕。站在大慈恩寺门前广场上，就可以看见高耸的大雁塔，整座塔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初建时共有5层，后经过多次变更，至今为7层，高64.517米。塔内有楼梯，可以攀登而上，站在塔上极目远眺，长安风景尽收眼底。古塔基座门石的门楣、门框上雕刻有线条流畅精细的佛像，以及砖雕的对联。底层南门的券洞两侧嵌置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石，分别为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撰文，大书法家褚遂良手书。碑文高度赞扬了玄奘法师为佛教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雁塔题名是关中八景之一，也是大雁塔最辉煌的一页。大雁塔曾是唐朝新中进士的题名之地，乃天地间第一留人、第一等事也，也是当时大雁塔的风光写照。在大雁塔题名的人中，最出名的当属白居易。他27岁一举中第，在大雁塔上写下了"慈恩寺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表达他少年得志的喜悦。后世文人皆以之为荣，竞相效仿，相言成习。千百年来，大雁塔上留下了无数文人的诗作题记，成为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漫步在大慈恩寺中，袅袅青烟缭绕，一片朦胧。平常人们说出家为僧也叫坠入空门。大慈恩寺的正门分成3座，中间的就是空门，东边是无相门，西边是无坐门，象征入门3解脱，从此远离尘世。

是闻钟而起，暮鼓而眠，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大雄宝殿是整个大慈恩寺的中心建筑，庄严肃穆。古塔与寺院中的其他殿宇相互映衬，显得清秀典雅。1300年来朝代更替，盛世大唐早已烟消云散，不禁使人感慨万千。这一院寺，一座塔，巍然耸立，看尽了沧桑变化。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浙江淳安的江家镇中心小学郭村分校，每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都会一起用淳安方言诵读这首朱熹的《咏方塘》。诗中的半亩方塘就是位于如今淳安江家郭村营山山路的营山书院。淳安文化学者王静说，淳安虽然地处浙江省西部，但当地所使用的方言却属于徽语方言。
1: 1800多年以前，在浙江和安徽的边境有一个新都郡，它是由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的休宁、歙县等六个县组成，那时候是属于徽州的一府六院。后来贺齐奉孙权之命平定了三越，在浙皖交界处设置了淳安、遂安两个县，并划入浙江省，当时归会稽郡管辖。可见淳遂两县在古时都属于徽州地区。
0: 1958年10月，因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遂安县，与淳安县合并为淳安县。县内拥有超过1800年历史的狮城、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碧波万顷的千岛湖底，成为一座水下古城。但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新安文化、淳安文化，却一直延续至今。您现在听到的木剧是流行在浙江淳安以及安徽歙县屯溪一带的地方小戏，当地群众称之为三角戏。在曲调上，木剧和盛行于安徽的黄梅戏有诸多相似之处，曾和黄梅戏并称姐妹剧种。
1: 由于淳安方言跟徽语方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现在还可以找到他们相似的踪迹。比如说淳安方言把窗户说成窗门，就是窗门，安徽方言它是宽子门。淳安方言的草白，安徽方言叫茶碗或者茶缸。
0: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59年，随着新安江水库的建成，古时被称为千峰郡的淳安县便化作了今日的千岛湖。这里有如诗如画的天下。

第一秀水，也是历史悠久的文献名榜。当年的诗城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往事和人们对故乡的无限深情。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黑土地雷响进军鼓，铸铁为力吃尽千般苦，千条风雨不说难，千古荒原生无辜，天生精气神冰雪铸金骨，代代相传。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

0: 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可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
20: 苏炳添领先，
18: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2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岁月流转，如今乐坛里老歌翻唱早已成为一股热潮，那些流传已久的经典歌曲经历漫长时光沉淀，褪去浮华，沉淀出独有的韵味与深入人心的魅力。不同歌手带着全新心境与演唱风格重新诠释老歌，在保留原作情怀的基础上赋予熟悉旋律全新意境，让经典老歌焕发别样光彩。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感受老歌新唱的独特魅力。《暗里着迷》这首经典粤语老歌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凭借温柔翻唱版本再度风靡网络。原版满是深情隐忍，新版翻唱曲风轻柔舒缓，将藏在心底的情愫缓缓诉说。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勾起满满回忆。全新的演唱方式冲淡了岁月沧桑，多了几分温柔绵长，字字句句深情，既留住经典韵味，又贴合当下听众审美。这是一首怀旧治愈金曲。

春泥作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抒情老歌，翻唱版本在网络热度居高不下。演唱者用沉稳深情的唱腔重新演绎，舒缓悠扬的编曲烘托出浓浓的氛围感，把歌曲中爱恨纠葛、万分不舍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褪去原版浓烈情绪，翻唱版本多了几分淡然与温柔，绵长动听的曲调治愈人心，每一段歌词都直击内心，让听众在悠扬歌声里回味过往心事，沉浸式感受经典金曲全新的情感力量。

《一剪梅》是一首悠扬雅致的经典金曲，凭借多种风格翻唱再度走红全网。清冷婉转的旋律自带诗意氛围感，不同风格的翻唱各有风情，简单纯粹的歌词意境悠远，跨越时代依旧动人。全新改编兼具国风韵味与流行质感，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让人沉醉在悠远绵长的歌声之中。

歌曲《喜欢你》是80年代温柔抒情的代表作，邓紫棋重新改编，保留原曲温柔底色，强化人声层次，主歌用气声轻声呢喃，副歌原版青涩，副歌凭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释放浓烈情绪，编曲加入轻柔钢琴与弦乐，增添细腻氛围感，它赋予了老歌更直白饱满的少女情愫，既致敬经典，又唱出了独属于女生的心动惆怅。

90年代一曲问情随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大江南北，婉转唱腔写尽江湖爱恨红尘遗憾。今日带来全新翻唱版本，保留原曲古韵风

用古典音乐的方式，将古典音乐的风骨又以细腻唱腔赋予歌曲现代温柔，褪去原版悠远苍凉，多了几分娓娓道来的深情，让我们跟随熟悉旋律，感受跨越岁月的动人共情。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

0: 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异人志》，作者夏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十二集。
0: 小梁点点头，
8: 虽然我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是走的时候跟对方道个别也是应该的吧。
0: 你要走？小梁叹了一口气，神情落寞。
8: 是啊，事情办完了，我就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0: 某种意义上讲，小梁是从田瑞书引荐来的，现在连他也要走，小白的心中不免升起一阵悲怆。你准备去哪里呢？小梁的眼神中飘过一丝苍凉。
8: 先回桑田镇看一眼，以后的事情再做打算吧。
0: 桑田镇？小白惊叫，你是桑田镇的人？那你听说过华金人吗？
8: 你找华金人？
0: 小梁的表情也同样吃惊。是啊，据说华金人有夜神草，能让身体重生。我有个朋友的妹妹命在旦夕。小白急得眼睛都有些发红了。短短两句，小梁已经将事情了解了个大概。他无奈地将自己的身体陷进椅子里。
8: 可是即使你找到华金人，也没有夜神草了。
0: 小白瞪圆了眼睛，只见小梁指着自己的嘴巴说，
8: 因为夜神草已经被我吞了。桑田镇半山上有幢神秘的古建筑，从远处看，建筑的格局有些像古代官员的府邸，前庭后院层层叠叠，建筑高墙耸立，大门紧闭，开着的是旁边的小偏门，那个偏门只能够容许8岁以下的小孩的身躯，所以镇上的小孩子经常在那里进进出出。他们说里面很大，很漂亮，有很多珍奇的花草，还有山上引流下来的小溪水。只是建筑的主人是谁，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答案。小孩们说里面住着一个10来岁的小哥哥，面若冰霜，但说话却很亲切。老人说那个小哥就是建筑的主人，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曾进去跟小哥玩过。那个小哥的年纪比镇上所有人都要大，是个现代版的彭祖。也有人说那里面住的是日本来的忍者，他们曾在山顶上看到过院子里铺有沙石，是枯山水的布局，日本人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修炼的。不管怎么样，建筑存在的时间太长了，应该说有桑田镇的时候就有了它。我喜欢跟小孩在一起，他们简单，眼神如星星般纯净，对他们来讲，一朵花就是一座花园，一块糖果就是一顿盛宴，一个帐篷就是一个府邸，自然造化出来的东西足以让他们快乐无比。而他们的快乐也是我存在于世的唯一。

0: 乐趣。我的院子很大，装载了桑田镇最美的四季，也载满了桑田镇不少人的童年。以前对我来讲很少有寂寞的时候，这一批小孩长大了，还会有新的小孩挤进小偏门。现在世界变化得如同流星一样快，桑田镇太小，满足不了时代发展来的欲望，留不住志向远大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去 S 城追梦，并在那里扎根生长。镇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小孩子也越来越少。对于我来讲，院子里的宴席曲终人散了，日子突然就寂寥了。直到那个雨夜，那对母女闯进了我的生活。当时已是半夜，我正准备睡觉，门铃响了。我确认了好久才确定是门铃响的，因为这个门铃自安装以来从未有人按过。透过可视对讲机，我看到瓢泼大雨外站着一对母女，他们在门廊下躲雨时身体压到了门铃。看着他们穿着单薄，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了一句：进来躲雨吧。然后我按下了大门开关。门外的母女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但是看到门打开之后观望了一下就进来了。我按下花园小径上路灯的开关，一路引导他们走进了大堂。站定后，我发现女人的脸竟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她五官清纯，整体气质添了少许风尘，雨水打湿的衣服粘在身上，勾勒出她娇小的身躯。我注意到她的胳膊和膝盖上有淤青，被她牵着的小女孩继承了她的美貌，刚进来时有些害怕，躲在母亲身后用防备的眼神看着我。我拿了两条新毛巾，指了指旁边的房间，进去洗个热水澡吧，小心感冒。女人感激地带着小女孩进去了。小孩子的情绪变化很快，身体被温暖后就欢乐了起来。她在府邸跑来跑去，边跑边喊：
1: 哇，哥哥哥哥，你这里就像古装电视剧里的大房子一样漂亮。
0: 女人则拘谨地坐在椅子上，冲着我歉意一笑：
2: 不好意思啊，某翁这孩子太调皮了，打扰了。
0: 我说没关系。
2: 这里真奇妙，古建筑的外表，高科技的内涵。
0: 女人环顾了一下四周。
2: 你的父母呢？
0: 我看了她一眼，说：这里一直是我一个人住。女人冲我歉意地笑了笑，其实她并不在意我的回答，因为她一直在看着外面的雨和墙上的钟表。你不是住在桑田镇的人？我问他，他愣了一下，然后说：
2: 哦，我是在桑田镇长大的，大概12岁的时候去了 S 城，前几天刚搬回来。
0: 我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桑田镇长大的人基本会对这个院子有印象的，我看你好像是第一次进来的一样。女人听了我的话又想了想才回答：
2: 我前几年生了场大病，记性有些烧坏了，好多事情啊都想不起来了，尤其是越久远的事情。
0: 可能不想我再问他些什么，他把话题转移到我的身上：
2: 你看起来不过10来岁的样子，说起话来怎么像个小大人啊。
0: 我冷冷地说了一句：你的记性是真不好了。他愣了一下，没再说话。一会儿，外面的雨停了，他立刻站了起来。
2: 可以借给我一把伞吗？我想，我可以回去了。
0: 我递了一把伞给他。临走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是说，如果这两天我路过你家，可以取回我的伞。可是女人好像连名字都忘记了，想了一会儿才说：
2: 我叫郑岩，在西平街上那个老小区3楼住。
0: 我抱起萌萌说：如果喜欢就常来，哥哥带你去玩。

有一个地下室做图书馆用，里面放了很多藏书和文件，其中有个箱子里面塞满了照片和信件。照片拍的是那些曾来过我院子里的小孩，自从有人发明了相机，我就喜欢上了给闯进这里的孩子拍照片。有个女孩的照片被我单独放在了一个小盒子里，

0: 身体比同龄人娇小许多，小孩都嫌弃他，不喜欢跟他分一组，但是他从不哭闹，而是仰起头倔强地说，
1: 我才不跟你们这群幼稚鬼玩，我要跟哥哥玩。
0: 于是他来这里的大部分时光就是跟在我身后，看我画画拍照，跟我一起练习毛笔字。跟他同龄的小孩身体发育的都很快，七岁左右基本上就挤不进校门了，而只有郑岩好像被上天按下了暂停键，他到十岁的时候依然能轻轻松松地来到我的院子。于是他成了陪我时间最长的人。就像他说的，12岁的时候他全家迁去了 S 城，我也以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最终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杳无音讯。意外发生在3年后的冬天，我起床清扫门前雪，在大门口看到了一个粉红色的信封静静地躺在地上，是郑岩用毛笔给我写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在门口安装了一个信箱，有了信箱，我心中开始有了隐隐期待。开始的时候他的信很频繁，好像所有的心事都会跟我说。我深深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说的，
1: 小哥，他们都说你长不大，我说那太巧了，跟我简直天生一对，不过我还是长了一点点，起码有胸了，毕竟这世上哪有真长不大的，所谓童颜只是人们的妄想，所以你也要长得高高大大，然后来娶我。哼！
0: 这封信让我长久平静的心起了波澜，我甚至想是不是该结束这日复一日循环反复的生活了。他一直用毛笔告诉我他的喜怒哀愁，从来信中我知道他考上了大学，也知道他后来留学了。这些年我从没有回过信，只是给他寄了不少他想得到或者想要的东西。他来信开玩笑说，不如他回桑田镇被我包养一辈子算了。收到那封信，我心中又惊喜又忐忑，整夜整夜的难以入眠。我想他回来，又觉得不该让他回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封信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他变得杳无音信，生命中的这段插曲戛然而止。我无限的伤心和郁闷，花了很长时间我才让自己回到从前，回到那个云淡风轻习惯孤独的自己。天意弄人，这次再见到他，他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他的眉眼之间依然有着当初那个小女孩的痕迹，只是言谈举止完全不似当年那般的洒脱，还有他身上的淤青，这是怎么回事？答案很快就揭晓了。第二天依然是个阴天，黄昏的时候一道闪电照亮了院子里的小小身影，是萌萌，他举着昨天借来的伞看着我说，
2: 那妈妈让我来还伞，说雨停了再让我回去。
0: 我把他抱进屋里问他，天色这么暗，妈妈为什么让你一个人来还伞？萌萌低下了头，用快哭的语气说，
2: 爸爸下雨天就会发脾气，他发起脾气来比响雷还可怕。
0: 为什么下雨天就会发脾气？
2: 我不知道，
0: 萌萌说，
2: 妈妈说所有的爸爸都是这样，可是我问过别的小朋友，他们的爸爸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都很好。
0: 那妈妈呢？我握着萌萌的肩膀问，萌萌一下子就哭了，
2: 每次他们都会把我锁起来，我只听到他们的房间声音很大。
0: 我连忙把他抱进客厅，给他打开电视机，在他面前堆满了好吃的。小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的，不一会儿他就从悲伤当中走出，趴在沙发上睡着了。安置好他之后，我打着伞来到了西平街上的老小区。老小区因为要拆迁了，大部分人都搬走了，一层层的空房在黑暗中像怪物一样矗立着。

0: 只有三楼的灯还亮着，里面传来女人的尖叫声，不时还有酒瓶从窗口丢下来。我走到门口，或许他们想不到有人会来，透过门缝看到郑岩披头散发地蹲在地上抽泣，沙发上一个男人翘着二郎腿，捏着酒杯喝着酒，姿势和神态很像女人。男人的声音很尖细，
1: 你喜欢凑热闹，现在我怎么能让你感到寂寞了呀？
0: 说完，他从沙发上抓起了一把瓜子皮扔向了郑岩，郑岩的身子在发抖。
2: 到底怎样你才肯走？你到底想要什么？
0: 他站起身，双手紧握，眼睛看向了旁边的酒瓶。男人翘着兰花指，嗑着瓜子，诡异地笑了两声。
1: 哟，想让我再死一次啊？
0: 或许男人的声音太过于诡异，我不禁打了个寒颤。门就这样被推开了。郑岩看到我站在门口，慌忙站起身。
2: 你怎么在这里？萌萌不是去找你了吗？
0: 我指着屋里的男人问。他是萌萌的爸爸。郑岩点点头，他一把把我推到门外。
2: 他爸爸又犯病了，你赶紧回去，小心他伤到你。
0: 我问，那你怎么办？他焦急地说。
2: 你不用管我，你先回去，明天天晴了，我就把萌萌接回来。
0: 他大力关上了门，里面的男人在拍手尖笑。
1: 想让我再死一次啊？这么着急把客人轰走，是怕我暴露你的秘密吗？
0: 天终于放晴了，我跟萌萌在厅堂里等郑岩的到来，我满脑子都是昨晚的疑问。萌萌，爸爸对妈妈好吗？萌萌想了想说，
3: 不好，爸爸很讨厌妈妈。
0: 说到这里，他把嘴巴凑到了我的耳边小声说，
3: 告诉你一个秘密，爸爸说妈妈会杀了他。
0: 说完这句话，他竟然咯咯地笑了，这笑声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小孩子也很恐怖。不一会儿，郑岩慌慌张张地接走了萌萌，她的头发里还挂着昨夜的瓜子皮。这些年，在她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呢？我的心中五味杂陈。如果说她过得很幸福，我可能会很失落，然后祝福她之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现在，曾经的阳光少女变成了这样一个时刻生活在暴力与恐惧当中的女人。我感到无比的压抑、难过，还有深深的自责。如果我早一点下决定，他不来就去找他，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样子。我无法再袖手旁观了。午夜时分，我来到院子里五米高的假山前，在缝隙里拔出了一株胭脂红色的草，这棵草叫做夜神草，与我同龄。我轻轻地把它摘下，吞了它，然后静静地躺到床上。这一夜，我听到自己的骨骼在吱吱作响，身体如同车裂般疼痛。第二天，镜子里的我变了模样，1米8的个头，变宽的脸颊，厚实的肩膀，俨然一个30多岁的成熟男人。我迈着长长的腿来到地下室，将郑岩早些年给我的信装到袋子里，然后拎着袋子来到西平街。我拉住一个路边玩耍的小孩子，让他务必把袋子交给老小区3楼女人的手里。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没有走，而是在一棵大树下守株待兔。我在等昨夜的那个男人。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昏时分，男人从外面摇摇晃晃地走来了。我拉住他，将他拽到了一家餐馆，给他倒了2杯酒。昨晚我弟弟去你家了，看到了你家的情景。我撒了一个谎，我是郑岩的同学，可能他自己早就忘了，但是听说他现在过得不好，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男人点燃了一支烟，饶有兴趣地听我讲着。 他的表情好像我讲的是一个跟他无关的故事。你是他老公吧？日子能不能好好过呢？我有些生气。男人叫高伟，他看到我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掐断了烟，用浑厚的男声反问了我一句，
4: 如果只是同学关系的话，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啊？
0: 我一时愣在那里，接着他轻蔑地笑了一下，
1: 真够快的呀，这么快又勾搭一个。
0: 我的火气立刻上来了，你声音是正常的，但是你说的话怎么还是那样阴阳怪气啊？我可以说是郑岩的发小，直到他大学毕业我们都还有联系。高伟有些半信半疑，
1: 那你这次找我是想干什么呀？
0: 我想让你解释一下昨晚的事情，还有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对他。高伟又点燃了一支烟，吐了个烟圈。说实话，高伟看起来也是一表人才，应该曾经家境还不错。
1: 家丑不可外扬啊，我有病，下雨天就发作，发作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是我自己了，至于怎么对他的我都不记得了。
0: 看他说的轻松至极，完全不在乎郑岩的样子，我努力地压了压自己的怒火。你并不爱他了，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高伟像是听了个笑话，
1: 你说离婚就离婚啊，不离还有个女人伺候，离了能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要多少钱？我开门见山地说。高伟笑言，
1: 3000万，我东山再起需要3000万，你有吗？
0: 好，我一口答应。高伟一下子被我镇住了，他追问了一句，
1: 你真有啊？
0: 我点了点头。我先给你一半，离婚证到手给你另外一半。高伟的脸色严肃起来，他开始思考了起来，猛吸了几口烟，然后丢掉了烟头说，
1: 与其将来被他杀死，还不如现在逃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4: 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对文朋诗友的讲话。朋友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年轻，我很欣慰。这个年头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文友从遥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为文学而来的。说真的，这许多年来， 我很少出

不去做什么报告了。但今天女友杂志社搞这样一个笔会，我还是来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看到你们都很年轻，又都是为文学而来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就自己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讲一讲。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现实推到了极端。甚至连三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文学是反映人物的，人物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透明的，大多数的人是复杂的，好人也会犯错误。而某些艺术作品将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无缺陷，这种人物其实是不存在的。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我经常是处在各种环境里。煤矿一待就是一个冬天，三四个月不出山，进山的时候还是满山翠绿，出来时已经是白雪皑皑，一片绿叶子都看不见了。只有屋子里的窗户变换着一年四季的风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第二天早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但睡上五六个小时，稍微恢复体力后，又开始了工作。刚开始，由于写得特别吃力，精神和体力都高度紧张，紧张得连上厕所，手里也拿着书和笔记本，就像傻瓜一样。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手站着，然后把东西送回桌上后，再上厕所。煤矿上冬天的生活条件很差，蔬菜很缺，在二三月里吃的唯一的蔬菜就是大葱，每天吃完饭带两个馒头回来。这里的老鼠特别多，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或许发现我没有功夫收拾它们，更是胆大妄为，常常跳到我的桌上盯着我写作，或是窜到床上，在我头边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对付，我便每天多带一个馒头，放在固定的地方，让他们去吃，这样才稍安静了一些。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写作，别人也不来打扰，两三个月里很难和别人说上一句话。有时候总想哭，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章节写得很好时，高兴的总想给人家说，可说给谁呢？这时候就感到寂寞
孤独。

晚上，尤其是礼拜六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煤矿上各户窗户灯光一个个灭了，自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觉得我这是干啥来了？你为什么跑到这地方受这种洋罪？谁知道你在干啥？你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东西？有时候突然觉得该有个人来看一下，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行，就不由自主地丢下笔，去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站转一圈。就这样一个冬天过去了，当我坐着吉普车出山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21万字的稿子，这就是唯一的收获。沿途道路边上一片肃穆，坐在车前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流眼泪。到了铜川市，我感觉这里就像纽约或华盛顿似的，特别繁华。特别看到两边摊点上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煤矿上要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会受那个饿了。写第二部时，由于体质下降，身体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有时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就这样艰难地写完了第二部。随后身体垮了下来，去看病，中西医都查不出病因。后来榆林地委书记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70多岁，他给我吃了2.4毛钱的药就见了效，随后又进行调理，我的身体才有所恢复。按当时的状况，我应该好好休息，可我想到了文学大师柳青和曹雪芹的悲剧，我虽不敢和他们相比，但我必须把作品完成，然后死掉也可以。写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时，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又回到写人生的那个县城的招待所，来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按时间，我必须赶在6月1日前把稿子送到北京。我平时记不住许多重要的日子，但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按计划完成作品的日子。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我是朋友，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饭，等着我完成作品后一起庆贺。可下午6点钟时，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抓不住笔，最后一页怎么也抄不下去。无奈，我便倒了盆热水，用毛巾把手捂住，泡在水里，手才慢慢展开，终于把最后一页写完了。之后，我就把这支用了6年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感觉就是，关了6年禁闭，现在终于把自己释放了。平时我很少流泪，这时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床边发呆。这时我突然记起托马斯曼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它就是好的。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平凡的世界写完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一直在休息，体力也不行，脑子也较乱。因为大的环境、社会生活和我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我觉得需要再缓一下。所以许多人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写作了。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心里的一种需要。
如果不是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写。我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今年出什么书，明年要获什么奖。写作应当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带那么多枷锁。有些重大思想往往是在无所事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为的规定中去做。我不喜欢做出一副作家架势。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去工作。不要摆架势。常常看到武打片中，那些高手往往是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其貌不扬的最后出场者。我就讲这一些，还有些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的，可以提出来。听众，在你沉寂了六七年之后，突然以百万字的红著重新崛起在中国文坛上，如同酝酿一场大的战役一样，你是怎样孕育这部作品的？路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幻想，一生中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时间必须在40岁之前。人生发表后不久，以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而且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急于促成这个念头，尽量抑制住创作欲望。待头脑冷静后，我来到陕北老家一片大沙漠上。过去就有这个习惯，精神危机时就到这儿来。我躺在沙丘上想，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必须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一是能忍受寂寞，需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二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段年华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失败或拿出平庸的作品来，就等于亵渎和践踏自己的人格。如其不然，就把这次创作作为人生的一次抵押吧。结论出来了，精神也就轻松了。环视周围，眼望天空，沙漠荒芜，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听众，除了精神上的准备，其他方面呢？譬如题材、创作经验等。路遥，在此之前，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谈不上经验。要说有，只能是创作中短篇的一些经历，但总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题材只能写我熟悉并感兴趣的。我于1949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丁字不识，一生养育了八个孩子，把我从小送给别人抚养，继父母拉扯我成人，供我上学。在县城读完中学后，我回乡当农民，后来当教师，也在县城干过临时工。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沿河编辑部当编辑。由于客观因素，我和普通劳动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城乡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另外，在我步入社会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最混乱的十年，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听众，读《平凡的世界》后，我真佩服你，把文革十年的背景写得那么准，那么清。另外，人物出场很自然，很成功。请问，你是怎样着眼

0: 意安排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实际写作用了三年，而其他三年就是用来搜集整理资料，具体构思。为了弄懂文革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我先后借阅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多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某天，中国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得知道。还有熟悉生活，作品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不熟悉或陌生的情节，这些都得有所了解。紧接着就是总体构思，光解决人物出场就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期间我研究了几十部中外长篇小说，发现好多作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内容已过一半，许多人物还登不了场，最后只有突击去解决，结果形成了简介式的痕迹。真正优秀作品的人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是戏剧发展本身的产物，读者是感觉不到有人为迹象的。平凡的世界原计划写到七万字时主要人物都能登场，结果这个设想基本实现了。听众，您在第二部创作后期发生了生命危机，如果真的像近代曹雪芹、现代的柳青一样留下了遗憾，你将如何看待？路遥，我不能和曹雪芹、柳青相提并论。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我虽发生过生命危难，但终归挣扎着圆满完成了我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件幸事。尽管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我注重客观实在，不想评论没有发生的事。听众，一个人当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后，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你也不例外吧？路遥，当时还顾不得品味是悲还是喜，只记得我把写作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是痛恨这支笔使我的手无数次变得像鸡爪一样的痉挛，还是它6元的价钱与我6年的囚禁相谐音，亦或庆幸它完成了使命，我也说不清。听众，你为什么要把最后写《平凡的世界》的地点选择在创作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间小屋？路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一部人生，人民给了我很高的殊遇，但人生不应是我艺术道路的最高点，我应从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比人生更高一层。选择在这里最后完稿，有纪念的意义，也有超越的味道。听众，在北京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你代表获奖者讲话中有段语言很精辟，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纵观你创作的作品，笔端无不指向极普通的芸芸众生，这段话可算是你的真挚感受了。路遥，是这样，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 听众，你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有20余年的文学实践，能否谈谈你最真切的一些创作感受？路遥，某种成就不一定是天才的产物，也不要把创作当作一种灵感。如果认为干干玩玩，有灵感时再写，想轻松地完成一部好作品是不现实的。不要把功利思想带到创作中去。有些人的确靠运气走了运，但很少。创作出好作品，成名得利是自然的，要争取获得这种骄傲与尊严，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带进去。如果写作时想着如何成名得利，是很难成功的。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从这种奋斗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充实感，获得生活施予的东西，结果则是自然的。还有一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这种思考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早在我创作人生时就注重了这一问题，人生写了21天，但思考了3个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时间不短了，我就说到这里吧，请大家原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岳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

0: 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戒。岳方江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9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有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

0: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1: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2: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1: 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3: 经过咱们两轮的地形测绘，用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1: 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
4: 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然后呢，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1: 北京游客夏月心：
5: 就是3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1: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岁月流转，如今乐坛里老歌翻唱早已成为一股热潮，那些流传已久的经典歌曲经历漫长时光沉淀，褪去浮华，沉淀出独有的韵味与深入人心的魅力。不同歌手带着全新心境与演唱风格重新诠释老歌，在保留原作情怀的基础上赋予熟悉旋律全新意境，让经典老歌焕发别样光彩。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感受老歌新唱的独特魅力。《暗里着迷》这首经典粤语老歌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凭借温柔翻唱版本再度风靡网络。原版满是深情隐忍，新版翻唱曲风轻柔舒缓，将藏在心底的情愫缓缓诉说。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勾起满满回忆。全新的演唱方式冲淡了岁月沧桑，多了几分温柔绵长，字字句句深情，既留住经典韵味，又贴合当下听众审美。这是一首怀旧治愈金曲。

春泥作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抒情老歌，翻唱版本在网络热度居高不下，演唱者用沉稳深情的唱腔重新演绎，舒缓悠扬的编曲烘托出浓浓的氛围感，把歌曲中爱恨纠葛万分不舍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褪去原版浓烈情绪，翻唱版本多了几分淡然与温柔，绵长动听的曲调治愈人心，每一段歌词都直击内心，让听众在悠扬歌声里回味过往心事，沉浸式感受经典金曲全新的情感力量。

剪梅是一首悠扬雅致的经典金曲，凭借多种风格翻唱再度走红全网，清冷婉转的旋律自带诗意氛围感，不同风格的翻唱各有风情，简单纯粹的歌词意境悠远，跨越时代依旧动人，全新改编兼具国风韵味与流行质感，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让人沉醉在悠远绵长的歌声之中。

歌曲《喜欢你》是80年代温柔抒情的代表作，邓紫棋重新改编，保留原曲温柔底色，强化人声层次，主歌用气声轻声呢喃，复刻原版青涩，副歌凭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释放浓烈情绪，编曲加入轻柔钢琴与弦乐，增添细腻氛围感，它赋予了老歌更直白饱满的少女情愫，既致敬经典，又唱出了独属于女生的心动惆怅。

90年代一曲问情随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大江南北，婉转唱腔写尽江湖爱恨红尘遗憾。今日带来全新翻唱版本，保留原曲古韵风骨，又以细腻唱腔赋予歌曲现代温柔，褪去原版悠远苍凉，多了几分娓娓道来的深情，让我们跟随熟悉旋律，感受跨越岁月的动人共情。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玄奘之塔大雁塔。大雁塔坐落在陕西省西安市，它不仅是千年古都西安的象征，也是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的杰出代表。曾经为了保存玄奘大师从天竺带回来的卷经佛像，大雁塔应运而生。今日的古塔不再肩负重任，但那凛然的气势、挺拔的身姿、不朽的技艺依然令人敬仰。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古迹，

0: 雁塔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享誉海外。
1: 公元648年，玄奘奉命从弘福寺迁到新建成的皇家寺庙大慈恩寺做住持，并继续从事佛典翻译工作。大慈恩寺是太子李治为生母文德皇后祈求冥福、报答恩德，奏请唐太宗李世民敕建的佛寺。不久，唐太宗就去世了。太子李治继位，成为了新的皇帝。随着玄奘翻译的佛经数量越来越多，玄奘希望为这些佛经重新修建一个处所。因为慈恩寺是皇家寺庙，所以玄奘建塔必须向皇家申请，批准后才能兴建。于是，玄奘向李治上书，朝廷能批准自己建造一座30丈高的7层佛塔，并特别提出佛塔必须是石塔，因为玄奘从天竺国带回来一种珍贵的贝叶经，它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经文，如果存放不当极易燃烧，石塔存放贝叶经这样更为安全。新建一座塔来保存佛经，还兼防火难，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当时的朝堂之上，有几位大臣却连连向皇帝上书，说皇家不应推崇某一教派，以朝廷的名义修建塔寺，是变相在向世人宣告一种权威。这让仅仅登基3年的李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李治以玄奘要求过高为由，驳回了建造7层石塔的请求，只同意他建造一座5层的砖塔。建塔的申请通过了，但是资金又成了问题。朝廷上的很多大臣对玄奘已有不满，唐高宗李治夹在大臣们和玄奘中间，十分为难。想来想去，李治想到了一个办法。父亲唐太宗过世后，那些被发往感业寺的后宫嫔妃们留下了很多首饰，于是他命人将嫔妃及宫里亡人的遗物进行拍卖，以此来筹集建塔资金。公元652年，这座佛塔的资金筹足，正式动工了。而塔身的构造就是按照玄奘在游学时见过的印度最著名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汉语译为大觉塔建造的。佛塔终于在2年后建成了。该给这座举世瞩目的新建筑取什么名字呢？这时候玄奘想起了他在天竺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传说天竺国有几个佛教的信徒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正在奄奄一息之时，看到天上大雁飞过，其中有一只掉落在他们脚边。信徒们相信这是他们内心的虔诚感动了佛陀，于是佛陀立即亲自化身成为这只大雁。这几个佛教徒宁肯饿死，也不愿意将大雁吃掉。他们将那只大雁埋葬，还在上面修建了一座塔来纪念。这座塔便是玄奘当时参观的佛陀伽耶塔。于是玄奘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就叫它大雁塔吧。
0: 这座古塔归属于大慈恩寺，象征着玄奘法师的伟大贡献。大慈恩寺的前面便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玄奘法师的高大铜像，他身披袈裟，手持锡杖，面朝前方，目光坚定，步伐沉稳，仿佛正坚定不移地走在西行取经的路上，任何的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前行的脚步。据史料记载，玄奘姓陈名一，出家为僧后聪敏勤奋，

遍访高僧名贤，穷尽各家学说。为了解决佛教中的疑难问题，他便出发去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取经，并被授予佛家最高称号三藏法师。返回长安后，潜心翻译佛经经典19年，分别被唐太宗与唐玄宗称为法门之领袖与真如之冠冕。站在大慈恩寺门前广场上，就可以看见高耸的大雁塔。整座塔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初建时共有5层，后经过多次变更，至今为7层，高64.517米。塔内有楼梯，可以攀登而上，站在塔上极目远眺，长安风景尽收眼底。古塔基座门石的门楣、门框上雕刻有线条流畅精细的佛像，以及砖雕的对联。底层南门的券洞两侧嵌置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石，分别为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撰文，大书法家褚遂良手书。碑文高度赞扬了玄奘法师为佛教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雁塔题名是关中八景之一，也是大雁塔最辉煌的一页。大雁塔曾是唐朝新中进士的题名之地，乃天地间第一留人、第一等事也，也是当时大雁塔的风光写照。在大雁塔题名的人中，最出名的当属白居易。他27岁一举中第，在大雁塔上写下了"慈恩寺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表达他少年得志的喜悦。后世文人皆以之为荣，竞相效仿，相言成习。千百年来，大雁塔上留下了无数文人的诗作题记，成为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漫步在大慈恩寺中，袅袅青烟缭绕，一片朦胧。平常人们说出家为僧也叫坠入空门。大慈恩寺的正门分成3座，中间的就是空门，东边是无相门，西边是无座门，象征入门三解脱，从此远离尘世。寺院东边有一钟楼，里面悬挂一口铁钟，钟上有雁塔晨钟4个大字，这也是关中八景之一。西边对应的是一座鼓楼，楼里悬挂一面大鼓，寺中僧人皆是闻钟而起，暮鼓而眠，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大雄宝殿是整个大慈恩寺的中心建筑，庄严肃穆。古塔与寺院中的其他殿宇相互映衬，显得清秀典雅。1300年来朝代更替，盛世大唐早已烟消云散，不禁使人感慨万千。这一院寺，一座塔，巍然耸立，看尽了沧桑变化。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浙江淳安的江家镇中心小学郭村分校，每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都会一起用淳安方言诵读这首朱熹的《咏方塘》。诗中的半亩方塘就是位于如今淳安江家郭村营山山路的营山书院。淳安文化学者王静说，淳安虽然地处浙江省西部，但当地所使用的方言却属于徽语方言。
1: 1800多年以前，在浙江和安徽的边境有一个新都郡，它是由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的休宁、歙县等六个县组成，那时候是属于徽州的一府六院。后来贺齐奉孙权之命平定了三越，在浙皖交界处设置了淳安、遂安两个县，并划入浙江省，当时归会稽郡管辖。可见淳遂两县在古时都属于徽州地区。
0: 1958年10月，因兴建西安江水电站，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遂安县，与淳安县合并为淳安县。县内拥有超过1800年历史的师城、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碧波万顷的千岛湖底，成为一座水下古城。但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新安文化、淳安文化，却一直延续至今。
2: 哎呀，往下游！
0: 您现在听到的木剧是流行在浙江淳安以及安徽歙县屯溪一带的地方小戏，当地群众称之为三角戏。在曲调上，木剧和盛行于安徽的黄梅戏有诸多相似之处，曾和黄梅戏并称姐妹剧种。
1: 由于淳安方言跟徽语方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现在还可以找到它们相似的踪迹。比如说淳安方言把窗户说成窗门，就是汤门，安徽方言它是宽子门。淳安方言的炒白，安徽方言叫茶碗或者茶缸。
0: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59年，随着新安江水库的建成，古时被称为千峰郡的淳安县便化作了今日的千岛湖。这里有如诗如画的天下第一秀水，也是历史悠久的文献名榜。当年的诗城、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往事和人们对故乡的无限深情。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岳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

0: 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院方将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3院2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

0: 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1: 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2: 经过咱们两轮的地形测绘，用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1: 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
3: 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然后呢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1: 北京游客夏月心，
4: 就是3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1: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是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

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
3: 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2: 让你坐，你就坐。
3: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

0: 有什么秘密？是我说呀，
1: 还是你说呀？
0: 怎么了？
2: 哼！
0: 说，
3: 等着我喝。
0: 处长，你知道了？
1: 啊？
0: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1: 我说完了。
4: 继续，
1: 还有，
0: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呢吗？
1: 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
1: 啊？
0: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0: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5: 这就对了，
0: 啊，
1: 这叫心理学。
5: 郭子，
0: 心理学，
1: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5: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5: 好好好，
1: 走了。
5: 哎呀，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6: 郭哥。
5: 呀，小黄。
6: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5: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6: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6: 干嘛呀，顾客？
5: 小黄啊！
6: 啊！
5: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6: 秘密？
5: 嗯。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6: 顾客，
0: 说。
6: 你看见了？
5: 啊。
6: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6: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5: 嗯。
6: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6: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6: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6: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6: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6: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5: 嗯。
6: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爸，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0: 哎呀，这个心理学、
2: 啊。滚开！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2: 嗯，哎，果哥，正好现在没人，来，坐。
0: 我不坐。
2: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2: 行吧，果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2: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0: 哎，对，哎，小吴来，
2: 干嘛？
0: 坐这儿。
2: 怎么了，
0: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我这是个秘密吗？
0: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2: 郭哥，你看出来了？
0: 啊，
2: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
2: 嗯，
0: 还有哪儿？
2: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2: 还有鼻子。
0: 鼻子输过了，
2: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0: 啊、哦。
2: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0: 哎呀妈呀！
2: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0: 哦。
2: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0: 哦。
2: 你看好看吗？
0: 行。
2: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0: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2: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0: 那可不，
2: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0: 嗯，
2: 要看内心，
0: 对，
2: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啊，行。
2: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0: 啊？
2: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2: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0: 好。
2: 行。
0: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2: 微信传给你，私聊。
0: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
2: 讨厌，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2: 头发真好看。
0: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1: 郭子，
0: 哪个人？
1: 郭子
0: 呀，处长。
1: 哎呀，你看我那包。
0: 什么包？
1: 哎呦，
0: 哎，处长，
1: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0: 好嘞，处长。
1: 啊，
0: 坐，
1: 有事儿？
0: 你坐会儿，来。
1: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0: 处长啊，
1: 啊，
0: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1: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0: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1: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1: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1: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

0: 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
1: 哎，
0: 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2: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
0: 啊，
2: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3: 来了。
2: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6: 哦，
7: 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
7: 哦，你是兄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兄煤气的。
7: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6: 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7: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
7: 哎，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
6: 啊，好。
7: 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啊，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7: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6: 这是煤气。
7: 哎，
6: 哦，
7: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0: 奶奶，
1: 修你的。好，奶奶看门。哎，小花儿。奶奶，哎，哎呀，爷爷好吗？好着呢。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0: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 奶奶给捂捂啊！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修煤气的。哦，奶奶坐。哎，哎呀，小花儿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不用。
0: 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1: 那这怎么关？
0: 你谁呀？
1: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
0: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哦，
1: 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0: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我知道了。好好修啊。
2: 好好好。
1: 哎呀，
2: 这样子。
1: 师傅。呀。
0: 哎呀。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我来，我来。
2: 师傅，你看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对，
1: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2: 哎呀，我有点晕。呀，
1: 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煤气熏
1: 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呀，
2: 姑娘。
1: 啊。
2: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1: 我山东的。哦，山东的。嗯，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笑>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
1: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才能越开越美嘛！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2: 哎呀，哎呀，
1: 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
2: 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2: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2: 行了，我来修吧。
1: 你又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2: 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2: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2: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2: 小花。
1: 铁蛋，
2: 小花，铁蛋，小花，
1: 你怎么来了？哎呀，
2: 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2: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2: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

0: 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吧。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哎呀，
2: 住手！
0: 我不住手。
2: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不是，
1: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苑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

0: 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院方将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产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之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有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3院2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3院2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2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对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泛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
1: 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然后呢，这儿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儿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0: 北京游客夏月心。
2: 就是3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用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一对夫妇正在家里下棋，丈夫总是占着上风，情绪低落的妻子突然大声喊道，
8: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盘棋赢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一起去5星级饭店吃饭。
9: 这一盘棋丈夫果然输掉了，而太太也遵守了承诺，一起去了一家5星级的豪华饭店吃了晚餐。在一顿饱餐之后，丈夫一边打着饱嗝，一边非常讨好地问自己的太太，
10: 太太，那么下次如果你赢了，咱们去哪儿吃啊？
3: 两只苍蝇在房子里对话，一个说：“
11: 人可真可笑。”“
12: 哦，为什么？”“
11: 你看这天花板多漂亮，我刚才想他们为了这个天花板花了多少钱呢？可是他们却在地板上走。”

0: 两个女人在街上相遇了。
1: 哦，Mary，你每天下午都跑哪儿去了？
2: 哦，朱迪，我去学习班了，学习如何让我的老公不敢挑剔我煮的菜。
1: 哦，原来你是去烹饪学习班了。
2: 哦，不不，朱迪，是空手道学习班。啊

0: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纵酒狂欢。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说，
1: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你们不要这样的大喊大叫的好吗？隔壁那位先生说他不能看书了。
2: 哦，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羞耻，我5岁就能看。

0: 居住在纽约的阿诺德夫妇是一对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夫妻，他们每天都想着如何发财致富。一天，阿诺德先生走在路上，一个雇佣杀手截住了他，扬言要杀了他。阿诺德先生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经济头脑马上开始转动了。
1: 我不能这样白白的死了，必须要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作为交换。
0: 于是想到这里，阿诺德先生对杀手说道：
1: 这位先生，您先别杀我行吗？如果要杀我，就等我做了人身保险之后再杀好吗？
2: 不用了，先生，你太太昨天已经为你上了保险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就是他让我来的。
3: 说有一个学校在春天组织春游，中午这野餐的时候吧，学校给一个班级送来生鸡蛋，老师呢让大兵发鸡蛋，大兵就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抓紧时间举手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有生蛋就完了。
4: 妻子问丈夫：
5: 你怎么不再和邻居下棋了呢？
4: 哼，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趾高气昂，输了就耍赖骂人的人下棋吗？
5: 当然不愿意了。
4: 他也不愿意。

0: 席梦先生应邀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发表演说。离宴会开始只有5分钟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带假牙了。没想到邻座的一位客人知道情况之后竟然对他说，
1: 没事先生，我替您想想办法。
0: 说完话，那人很快从包里拿出了一副假牙给西蒙试了试。
2: 还可以还可以，这副假牙还可以，不过就是有一点松。
1: 哦，有点松，没事先生，我这还有一副，您再试试。
0: 说着，这位客人又从包里拿出了另一副假牙。席梦又接过假牙试了试。
2: 对不起先生，又太紧了。
3: 这个时候离宴会开始只有1分钟了，这可急坏了席梦先生。要知道没带假牙上台演说，那可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就在这时，只见邻座的那位先生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副精致的假牙。
0: 西蒙赶紧一把抓过来戴上一试，谢天谢地，竟然是那么的合适，就像自己平时戴的一样。就这样，西蒙戴上了这副假牙上台做了精彩的演说，台下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3: 在演讲完之后，西蒙紧紧握住了邻座这位客人的手，感激地说道，
0: 尊敬的先生，您的帮助实在是太及时了。对了，我正想找一位有名的牙医，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诊所在哪儿啊？
1: 哦，先生，我想您是误会了，误会了，我并不是牙医，不过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我在殡仪馆工作。

0: 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正在向一位肖像画家抱怨着。
1: 哦，杰瑞，我不喜欢你这回给我画的这张，上次你画的我好看多了。
0: 听了这话，肖像画家笑着回答道，
2: 哦，亲爱的夫人，您瞧，这都怪我，是我不好。上回我替您画肖像的时候，我比现在年轻10岁。

0: 一名男子要去瑞士办事，他在机场告别妻子，乘飞机走了。十天后，事已办完，他买好回家的飞机票，然后往邮局去给妻子发电报。他拟好电文，交给一名女职员说：“请算算要多少钱。”对方讲了数目，他点了点自己所有的钱，发现不够。
1: 哦，那把亲爱的这几个字从电文中去掉吧。
0: 这样钱就够了。
2: 别这样啊。
0: 那位姑娘说，同时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掏出钱来说：“
2: 我来为你的亲爱的这几个字付钱好了。做妻子的极想从丈夫那儿听到这个字眼。”

0: 一位作曲家听说有一部新的电影当中的配乐非常优秀，于是他就来到了电影院。电影开始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格调非常低下的影片。为了欣赏影片的配乐，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看完了整部电影。到了周末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他们谈到了这部电影，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解释道：
1: 老兄，你要知道，我的确是为了欣赏那一部破电影里面非常优秀的配乐而去的。
0: 朋友听了这话，马上回答说：
2: 好理由，好理由。说老实话，老弟，我也看了那部片子，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好的借口呢？

0: 老板儿子问：“
1: 爸爸，有个顾客问我，我们卖的衬衫会不会缩水？”
0: 他挑的那件衬衫合他的身吗？
2: 不大了点
0: 啊。那么告诉他，衬衫会缩水。

0: 在一艘豪华客轮的舱房里，妻子正十分惊讶地问丈夫：
1: 哦，我的天哪，你干嘛要穿上我的衣服呢？哦，亲爱的，你脑筋有毛病吗？这像个什么样子？赶快把它脱下来。
2: 嘘，你给我安静点。你看咱们坐的这条船，它的豪华程度我看一点不比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差。
1: 没错，亲爱的，可是这跟你穿我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2: 正是因为这条船太像泰坦尼克了，所以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沉没。果真如此的话，我想海员们肯定会先救女乘客的，你说是吗，老婆？

0: 某商店老板听到店员对一名顾客说：“
1: 夫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看来再过一段时间也不会有。”
0: 老板大吃一惊，连忙奔向那名顾客：“
2: 过不久一定会有的，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订了货了。”
0: 然后老板把店员拉到一旁说：“
2: 千万别对顾客说我们缺货，就说我们已去订货了，货马上就到。”他有什么货呀？
1: 要雨。我们刚才谈的是什么时候会有雨。
3: 一个小女孩在8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她叔叔和婶婶给她寄来的钱。她给他们回信是这样写的：“
4: 叔叔婶婶，谢谢你们寄来了20块钱。我把一部分钱存进了银行，而把其余的19.5块给花掉了。”

天津石调，津味浓郁。天津石调是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曲种之一，也是唯一以天津地名命名的曲艺曲种。它用天津方言演唱，内容通俗易懂，腔调爽朗高亢，具有浓郁的天津乡土气息，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2006年，天津石调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作为天津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它有哪些艺术特色呢？天津石调源于明清时期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是我国北方较有代表性的石调小曲类的曲种，是随着天津的商业发展和漕运往来，在流入本地的南北民歌、实行小曲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天津石调的曲调多样，曲目丰富，涉及内容与当时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天津城市历史文化严格不可多得的活化石。旧时天津石调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曲，仅流传在民间的街头里巷，主要在船夫、码头搬运工、手工业者、人力车夫中传唱。清末民国初年，石调主要流行于天津底层市民聚集的曲艺演出场所，出现了很多擅长石调的民间艺人。20世纪初，随着曲艺在茶园、茶楼演出的兴盛，逐渐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或半专业的石调女艺人。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广播曲艺团对石调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创新，丰富了唱腔旋律，增添了笙、扬琴等伴奏乐器，创作改编了《摔西瓜》《红颜颂》《春来了》等新曲目，石调曲艺艺术不断地发扬光大。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王月宝演唱的天津时调《摔西瓜》。在天津时调的改革和演唱过程中，王月宝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和弦师齐凤鸣、姚希云等共同创作了《摔西瓜》，对天津时调的传统唱词、唱段及唱腔进行了进化筛选，改变了演出形式，使天津时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特别是他那高亢嘹亮、圆润宽广、华美婉转的嗓音，清脆俏丽的唱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津时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二人手拿节子板站立演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除少数曲目二人对唱外，都为一人独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天津广播曲艺团对天津时调的伴奏和表演形式进行了改革创新，逐渐建立了新型的天津时调表演形式。天津时调的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如天津本地流行的靠山调、鸳鸯调、大树子和由外地流入但已经天津化了的民歌小曲，如拉哈调、切五更、秦楼悲秋、后娘打孩子等，以及一些仅知道曲目名的，如对花、下盘棋、十杯酒、照九霄、学热客等。天津时调的唱腔由慢板靠山调和快板数唱构成，音乐曲调基本属于板腔变化范畴。天津时调的内容多为抒发内心的感慨与忧愁，在词句上全篇最多不过五六十句，甚至只用二三十句就能把整个内容表达出来。传统曲目有七月七、喜荣归、踢毽、妓女五更、大五更、盂兰会等。建国后的新曲目有摔西瓜、翻江倒海、军迷雨水情、烤红、春来了、金色的黎明、龙嘴大铜壶、金门老字号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天津时调是唯一以天津地名命名的曲艺曲种，作为北方曲艺的重要发祥地，许多曲种的兴衰是伴随着天津这座城市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天津曲艺之林中，时调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它是研究天津曲艺的形成、发展、成熟、兴盛乃至衰退的缩影。天津时调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唱腔曲调和表演风格及其曲折的传承脉络，在天津民间文化发展中具有典型的本地特色。发掘和抢救天津时调的传统曲调和曲目，加强学术研究，不仅对丰富完善天津曲艺音乐、理清天津曲艺的发展史大有裨益，同时也是对丰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对振兴天津曲艺、促进天津在全国曲艺界的影响，进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都具有促进作用。

春天，就算不是最鲜艳，也有绽放的瞬间。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伤科呢，顾名思义就是跟损伤有关系。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骨折、脱位、伤筋、扭伤。
1: 可能痛啊？
2: 不痛。
1: 可能啊，不痛。
2: 不痛。
1: 到我这块。

0: 我今年76岁，我从事十日伤科这个专业已经55年。我是一个医生，我的责任就是帮他解决他的痛苦。病人他来找我看病，来了总是要捏一捏、摸一摸，帮助他这个关节动一动，位置不好的要纠正一下，这个就是手法。可能靠靠可啊，靠靠为好。
1: 这是伤科分为三大类的手法，第一类呢就是骨折的复位手法，就是拔、伸、纳、正。第二类的手法呢就是脱位的复位手法，是拽、落、端、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理筋的手法，按、摩、摇、抖。

张科呢，以前往往跟习武体力劳动是有联系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呢就生活中的损伤也少了。现在有两个情况了，一个呢就是不动，就是电脑看得太长了，或者手机看的时间太多。还有一个呢，动得太多，不合适的运动形成新的关节的逐步积累的劳损。所以比较多的有病的部位呢是颈椎、腰椎、关节。

四式伤科有它自己的一个膏药，是三色敷药，它主要是有一些活血化瘀、通络去痛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有三大包的药物组成。第一包它就是紫荆芪，第二个呢是黄荆子，还有一包有十几种药组成的

0: 我伯父就是英语老师，我非常敬佩他的知识面的广，能够看很多的书。我从事实施伤科呢，至今为止呢已经22年。进入医院以后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的伯父学习更精、更专业的一些知识。平时也跟着他一起讨论一些病例啊，讨论一些自己的看法啊。
1: 尽管医生是很忙，或者是很辛苦，但是当看到我们治疗的病人他恢复了健康，那么其实作为一个医生，确实是非常高兴的。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岳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戒。岳方江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制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

0: 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伊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7月14号至16号，9个市委巡查组对18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志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3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有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3院2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1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2.2米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3院2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2轮的地形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

0: 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北京游客夏月欣。
1: 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7月11号，团市委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双方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红色资源优势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科师资人才优势，共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特色育人阵地。签约当天，临海建制倾注北疆，哈尔滨师范大学巡访总书记龙江。

0: 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哈尔滨师范大学三下乡实践团30余名师生代表走进我市，开展专题研学活动。在伊春森林博物馆，实践团通过标本展陈、实景沙盘、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学习感受小兴安岭生态演变历程、林区开发建设历史和我市生态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成果，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真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哈师大团委书记刘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授主题团课，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课后，实践团成员沿着总书记考察路线实地见学，重温保护森林、守护生态的殷殷嘱托，在行走思政课中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热爱龙江、建设北疆、服务林区的责任担当。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盛夏暑期，文旅研学市场持续升温。有着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凭借特色恐龙主题研学项目火爆出圈。告别传统静态观展模式，当地依托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打造集科普讲解、趣味互动、化石研究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探秘史前恐龙文明。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专业讲解员带领同学们穿梭于各类恐龙化石展品之间，讲述史前巨兽的演化历程、生活习性以及嘉荫恐龙文化的独特渊源。在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思考，积极举手抢答，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赢得精美的恐龙主题奖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汲取古生物知识。黑龙江新东方文旅文旅管家顾文婷，
1: 那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这是我们神州第一龙的挖掘现场，我们也不同于普通的团队，新东方专属的游轮直达恐龙博物馆的码头，到达我们的挖掘原坑，让孩子们真正看到恐龙的发掘地在哪里。在这里呢，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领我们认识恐龙的不同种类，了解恐龙时期的生活习惯，了解恐龙时期的植物特点。其次呢，我们到达正常游客无法到达的恐龙专业化石修复室，真正的让孩子们触摸恐龙化石的本体，让他们了解我们化石修复室工作人员一天认真工作，每一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除了丰富的展厅科普，博物馆还向研学团队开放了专业的恐龙化石修复室。在这里，孩子们穿上白色的工作服，化身为小小古生物学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触摸真实的恐龙骨骼化石，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测量，并通过显微镜近距离观察化石表面的细微纹路，在沉浸式的实践中感受古生物学的严谨与魅力。从科普到实操体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学形式，让孩子们深度解锁史前文明的奥秘。天津李晨林小朋友，
2: 就是首先那个讲解员老师就带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还有嘉荫县的这些故事，是吧？然后呢，后来就来这个做这些恐龙化石的研究，就可以真实的触碰到这些化石。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研究，然后体验特别好，然后还可以盖一些这种纪念的印章。
0: 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文博文旅融合模式，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文博加科技加研学的深度融合模式，推出了多样化互动的体验项目，让古生物科普从被观看到被主动参与，大幅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3: 这个夏天呢，我馆将持续开展丰富的文博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了研学、康养等系列特色活动，比如我们不定期的邀请太极拳展演、鱼皮手工制作等民间艺人带着飞仪进景区，这种适合老年群体的慢节奏的文博体验。同时呢，也谋划制定了适合青少年儿童参与的考古研学、小雪讲解员等社会实践的这一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都能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近日，第27届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一个先进集体、一名优秀青年榜上有名，展现了我市青年昂扬向上、挺膺担当的时代风貌。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伊春森工集团乌衣岭林业局公司森林扑灭火大队中队长唐岩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唐岩扎根森林防灭火一线19年，常态化组织队伍训练，深耕扑火指挥战术研究，带队巡护山林超3万公顷，精准处置十多起突发火情，实现森防工作零失误。他先后荣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以坚守实干、践行青年护林人的使命。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伊春市金陵区汇天康阳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荣获殊荣。周大伟返乡后深耕东北特色电商，打造特色 IP， 构建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助力家乡销售农产品百万斤，带动就业600多人，累计捐赠款物超30万元。向嘉欣扎根农业领域，发展优质稻谷种植、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建成省内单体最大寒地小龙虾繁育基地。运营农人向老八等短视频账号，年销售大米40万斤。同时，他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加研学产业融合，累计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农户增收、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曾天娇从英语教师转型投身养老事业，打造连锁的养老品牌，运营多家养老机构，累计服务上千名老人。他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公益救援，累计搜救走失人员130多人，救援遇险车辆80多辆。此外，他创新生态康养业态，带动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四个集体、9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党支部总支、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马超等7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2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此次评选自2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3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

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一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碑。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荐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

0: 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我们希望用这份绵薄之力点燃孩子们的求学希望，让爱心在林都持续传递。
1: 本次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为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搭建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近日乌翠区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中组建了由教研员、教学副校长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专业。竞赛分为初中组、小学组、幼儿组三个组同步进行，来自全区各校园的60多名优秀青年教师同台竞技。经过评委严格评审，初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小学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幼儿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4名、2等奖5名，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蓬勃的精神风貌。

近日，大庆山县岱岭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演练前，各班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向学生讲解火灾危害、逃生要点及演练的重要性，引导师生重视并配合演练。消防警报响起后，演练正式启动，全体师生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引导教师的指挥下，按照预设疏散路线，用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弯腰低姿俯身快速前行，全程秩序井然，全校师生全部安全撤离至操场指定安全区域，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通过此次演练，提升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检验了校园应急疏散预案的可能性，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艺术气息。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随声主响。
1: 从前有个贵族带着许多随从上山打猎，为了把树林里的野兽都驱赶出来，他们在树林外面点起了火，火光和浓烟加上众人的呐喊，吓得野兽们四处逃窜。贵族看见一群梅花鹿向东奔去了，就带着众人紧追不舍。翻过一道道的山梁，已经看到鹿群的身影了。贵族忽然听到北面山坡上有许多人在大声喊叫，就问身边的随从：“燕儿，好像也在打猎吧？我们快过去看看。”随从对他说：“我们马上就要追到鹿群了，如果到那边去，鹿群就会跑掉的，多可惜呀！”贵族说：“
2: 你错了，那边的人比我们多出很多，喊声也比我们更急迫，说明他们要捉的野兽一定比这些鹿更珍贵。我们要是不过去，让他们抓走了，以后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说完，他拨转马头就向北侧跑去了。随从们没有办法，只好抛弃了即将到手的鹿群，跟着主人跑了过去。其实北面的人是一群泥瓦匠，正在追头跑出猪圈的大公猪。那头猪钻进一个搅拌石灰和泥土的水池里，看看无法藏身，才又向山坡上跑。贵族带人刚转过一个山坡，就和迎面跑来的这头大公猪相遇了。由于它全身沾满了白色的泥巴，看起来十分奇怪，贵族急忙命令随从把它抓起来。随从们说：“
3: 老爷，这东西好像是一头猪吧，我们还是赶快去追那些鹿吧。”
2: 贵族说：“你们懂什么，这一定是传说中的神兽，叫做瑞兽，看到它就非常的吉祥，要是能把它抓住，在家里养起来，那就会有大富大贵了。”
1: 随从们不信，贵族说：“
2: 你们想一想就明白了，如果不是为了追捕这样的神兽，那些人能这样大声的呼喊，还要那么卖力的追赶它吗？”
1: 贵族的随从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抓住了这头所谓的神兽。贵族担心那些人发现了会来跟他讨要，就不在这里逗留，急急忙忙地回家了。贵族把这头神兽养在一个非常干净的棚子里，给它吃最好的饲料，还派来两个仆人专门伺候它，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它的休息。这头大公猪发现自己的生活大大的变了样，又惊又喜，吃饱喝足以后，就高高兴兴的摇头摆尾，大喊大叫，大得意忘形之际，还在棚子里跳来跳去，还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随从们向贵族报告了这些事情，贵族更加坚信这是一头神兽了。他对随从们说：“
2: 当时我就觉得那些人大声的呼喊，还拼命的追赶他，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嘛。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1: 过了几天，下雨了，风把雨水刮进了棚子，落到了大公猪的身上。第二天风雨停了，仆人来给神兽喂食，发现地上全都是白色的泥巴，而那头神兽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大公猪。仆人们报告了贵族，贵族急忙赶来查看，他用棍子捅他，发出的叫声也和普通的猪也没什么两样。贵族这才明白，所谓的神兽真的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大公猪。这时候他想起了放走的那群梅花鹿，禁不住顿足捶胸地后悔起来了。
0: 小小信箱。那个贵族为什么会把一头普通的猪当成吉祥的神兽？后来神兽是怎样露原形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聪聪 ABC。
4: 原因有两个，一，他们跟着别人的喊声跑，没有自己的主见；二，没有仔细观察，被那些伪装蒙蔽了。神兽的伪装不能持久，终于被剥去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做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注意观察和分析，不要漫无目的地跟着潮流乱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纸醉金迷。唐朝昭宗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医生叫孟俯，因为他的医术比较高明，经常被请到宫中帮皇帝、妃子和王公贵族们治病。因为经常在皇宫出出进进，他对皇宫的一切都很熟悉，包括宫里的建筑、摆设的器具，还有皇宫里华丽奢侈的生活，这些都让他暗地里羡慕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后来皇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长安，孟俯也吓得急忙逃出长安，躲到四川，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时间长了，他忍不住寂寞，开始想念皇宫中的生活。他想了个办法，他根据自己对皇宫的记忆，模仿着皇宫的样子，开始装饰自己的家。他把家中布置得跟皇宫一样华丽，其中有一间光线比较好的房间，他更是特意把房间里大大小小的东西都用一层层的金纸包起来。每当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满屋子的器具金光闪闪，晃得人连眼睛都快睁不开。孟府的一位朋友到他的家中做客，对他家的独特装修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去以后对人说，我在那个屋子里只休息一会儿，就已经觉得金迷纸醉了。金迷纸醉现在多用作纸醉金迷，原意是让闪光的金纸把人弄得迷迷糊糊，像喝醉了酒一样。后来比喻使人沉迷的繁华富丽的环境，也形容豪华奢靡的享乐生活。

尔虞我诈。春秋中期，楚庄王发兵去攻打宋国，宋国大臣华元组织军民守城抵抗，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双方相持不下。可是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形势非常危急。一天夜里，华元不带一兵一卒悄然出城去，他大胆地摸进了楚军大帐。华元见楚军统帅子反正在熟睡，就把他拖起床来。华元说：我的宁死不降，请退兵30里，和我国订立合约。华元要子反共同立誓：我无而诈，而无我虞，意思是楚不诈宋，宋不背楚。子反被华元的威势镇住了，一口答应。楚庄王见楚军久攻不克，就顺水推舟退兵回去了。后人把我无而诈，而无我虞概括为尔虞我诈。虞诈欺骗，意思正好与原意相反，你诈骗我，我诈骗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4: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5: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汪小红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上强调，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未来五年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出台。国家卫健委、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字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新华社消息，7月15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开赛。自2008年首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办以来，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近9000名选手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大赛培养选拔了一批能力强、业务精的行业高技能人才，为推动印刷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印刷行业从业人员和专业院校学生7000余人参加。经过激烈角逐，460余名选手将在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个比赛项目决赛中同台竞技。大赛决赛开幕日恰逢世界青年技能日，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青春力量交融迸发，进一步激励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新华社消息，记者1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对于保障

0: 让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至关重要。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自动化，建成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数据库，完成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五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锚定这些目标，方案围绕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精密监测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科技支撑能力，开展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建设等五个方面，明确了22项重点任务。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7月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胡强强明确表示，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同时，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次事件做出及时、具体和明确的回应。国际油价15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79.60 美元，涨幅为 0.3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 84.95 美元，涨幅为 0.26%。 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胜利，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

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

0: 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2: 让你坐你就坐啊。
3: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4: 你
3: 说
1: 我啊？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
2: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等等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2: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2: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5: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6: 郭哥。
1: 呀，小黄。
6: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6: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6: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6: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6: 秘密？
1: 嗯，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6: 哥，
1: 说。
6: 你看见了
1: 啊？
6: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

0: 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0: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0: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0: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0: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0: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0: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啊。
2: 郭哥，
1: 妈，你吓死我了。
2: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2: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来，坐。
1: 我不坐。
2: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2: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2: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2: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2: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2: 干嘛？
1: 坐这。
2: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2: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
2: 啊、
1: 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2: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2: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2: 嗯。
1: 还有哪儿？
2: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2: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2: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哦，
2: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2: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2: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2: 你看好看吗？
1: 行、
2: 嗯、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2: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2: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2: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2: 要看内心。
1: 对，
2: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2: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2: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2: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

0: 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嗯，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3: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3: 什么包？哎呦，
1: 哎呀，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3: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3: 处长啊。
2: 啊。
3: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3: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3: 说。坐这儿说。
2: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3: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3: 他的这本书？啊，
2: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3: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3: 哦，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3: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哈哈，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3: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3: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3: 哎，
2: 啊，
3: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
5: 来了。
3: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5: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6: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5: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7: 烤地瓜。
8: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

0: 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 谁呀？
0: 小花不是大妈。
1: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哎，你是谁呀？
0: 我是那个，我。
1: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0: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1: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
0: 哎呀，小花呢？哎呀，
1: 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0: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1: 哦，他上医院了。
0: 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0: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啊，
0: 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1: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啊、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
2: 奶奶，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嗯，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快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你不是？哎呀，你这个人，你。哎呀。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2: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哎、
0: 好好。哎呀，这么走。
2: 师傅，呀！哎呀，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2: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哎
0: 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呀，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

0: 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哎呀，
1: 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0: 你
1: 快坐下。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
2: 住手！
1: 我不住手。
2: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
2: 你可得说实话。啊，
0: 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行了，
0: 别吓着他。
1: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1: 好。
2: 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我谢谢你。
0: 谢谢你。
2: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1: 菜市场在哪？
0: 菜市，我去买。哎，
2: 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0: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1: 对。
0: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1: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2: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7月15号，十三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60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并讲话，苑方江、陶明海、陈旭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保持政治定力，夯实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把对党忠诚、为党负责落实到履职尽责各方面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着力提升抓党建服务产业发展成效，促进社会治理实效，引领改革开放治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真挚为民情怀，牢记初心使命，实质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党员下沉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用实干实际推动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兴党强党伟力，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全面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定期接访制度，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强化有解思维，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严格对照政策法规，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对不同类型诉求精准划分处置路径，依法依规、一事一议、攻坚推进，以实打实的举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真正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苑方江强调，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规范信访行为，营造理性有序、依法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旅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市金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万润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和一元酒店有限公司、巨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每到一家企业，陶明海了解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油量储备供应、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旅游企业要抢抓暑期旺季，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释放生态旅游活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扛起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经营销售，全力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包联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纾困解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吕和建、高明阳报道。根据市委部署，十三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七月十四号至十六号，九个市委巡查组对十八个被巡查党组织开展一对一反馈，陈旭、高健、李东辉、江志富参会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部署整改与成果运用。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部署，一把手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整改压力，要紧盯短板，深挖根源，统筹抓好当下整改与长效机制建设，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本轮巡查收到的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处理。本台记者王金生、崔世伦、王明晶报道。近日，友好区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记者王金生。
1: 这里呢，就是近期在伊春火出圈的溪水怪坡了。具体位置呢，在溪水公园向林都机场方向大概三公里处。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亲身体验一下怪坡的奇特之处。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上海游客刘远威：
2: 没想到它那个矿泉水杯，它是从低往上往高处走，而且呢，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过怪坡，但是它没有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怎么会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出来？
0: 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七月十五号，省级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形成初步结论。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技术人员童忠实：
3: 我们大概测量了有一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大概高差是，远方比，咱们这里大概有高了两米二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呢，还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省测绘局三院二中队中队长张文朗：
4: 经过咱们两轮的地形测绘，用测绘从测量的结果来看，咱们现在形成这种现象，所谓怪坡现象，是初步判断是由于视觉引起的，两侧参照物引起的。
0: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全力锻造水上救援尖兵。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泛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陆增新报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力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奔赴课本的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里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孩子们眼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孩子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

0: 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郑景天。
1: 记得在课文里，小仙岭说树很大，然后呢，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本里写的还美一点。
0: 北京游客夏月欣。
2: 就是3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仙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可不是吗？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12: 咱们在上集说了，家书抵万金，啊，送一封信着实是难呐，主要是时间上耗不起。那么古人如何去运输家急的快递呢？说到古代的家急快递啊，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唐玄宗时期的一件事。什么事儿呢？杨贵妃吃荔枝啊。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骑红尘便是古代家急快递的缩影了。那么接下来我便以此为例来说一说古代的家急快递。首先我们得先确定这个荔枝的产地。根据学者的考证啊，杨贵妃所吃的荔枝要么是来自巴蜀地区，要么是来自这个岭南地区。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介绍一下这两地荔枝的运输方式。这个巴蜀地区的荔枝呢，可能是产自这个福州或者是合江。现在的合江县城内啊，有一座以荔枝命名的广场，可见荔枝文化在当地的地位。而巴蜀地区的荔枝在唐宋时期啊，是驰名天下的。北宋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就说：“说唐天宝中。”妃子尤爱柿，就是荔枝啊。福州遂命义志食之，词人多所称咏。杨贵妃当时就住在唐朝的都城长安，福州距离长安有2000里左右，北上越过秦岭即可到达，路途呢还不算是太远。可尽管如此，唐玄宗为了心爱的人能更快一点吃到新鲜荔枝，竟然动用了国家力量，为运送荔枝修建了高速公路。早在秦朝的时候啊，为了加强对于地方的控制，全国就修建了多条国家级的道路。之后的历代王朝都沿用并且扩建了，就组成了我国古代的道路交通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长安南下子午谷，翻越秦岭通往汉中巴蜀的子午道。 唐玄宗呢，就是在子午道的基础上修整开辟出了一条更为便捷的路线，沿途设立官方驿站用来运输荔枝，历史上又称之为荔枝道。这个荔枝道上最快的运输速度有多快呢？在唐代的陆路的游弋速度，这快速可日行500里。当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范阳和长安郊外的华清宫相距3000里。造反第6天之后，唐玄宗就得到了消息，可见当时这个游弋速度确实可以达到每日500里。然而唐玄宗对于这个速度啊，仍然觉得还是太慢了。宋人在《余地纪盛》中有记载，说子午谷生荔枝自涪陵入达州，由子午谷路至长安凡3日。也就是说，福州的荔枝3天就可以到长安。这就需要在快马加鞭的基础上，每天再多跑上100-200里。这可真为难了皇家快递小哥了。杜甫在诗中呢是这样写到的：奔腾献荔枝，白马死山谷。因为超速骑马呀，很多异族都在山路中出了事故，所以他们真的是在用生命运送荔枝啊。快马奔驰会很颠簸，这个荔枝很容易就被挤压成荔枝汁儿，而且荔枝收获时节的天气是很炎热的，搞不好就会腐烂变质。但是杨贵妃吃到的荔枝呢，都是新鲜完好的。那么当时的人是怎么做到保鲜运输的呢？我看过2种民间的说法啊，仅供参考。第一种是说呀，竹筒保鲜运输法，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连枝带叶放到竹筒中，用泥巴密封，这样运输呢既保鲜又防压。第二种运输方法就更为用心了，可以称作木箱低温运输法。制作一个带夹层的木箱，在夹层里边填充上棉花羊毛，将新鲜的荔枝和冰块一块放到木箱里边封存起来，这样就可以保证运输的时候箱子里边的低温用来保鲜。那么这个方法如果属实的话，可以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冷链运输技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岭南荔枝的运输方式。这个岭南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两广和海南这一带，至今依然都是我国重要的水果产地。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名相张九龄曾经在《荔枝赋并序》中盛赞岭南荔枝，说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夏季，其实乃熟壮甚缓轨，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杨贵妃在得宠的时候，各地的官员争相进贡，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章时任岭南节度使，趁机呢就把岭南的荔枝进贡了，因此得到了皇帝的垂青，这官职也得到了提拔。在《新唐书》里边有记载，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至其传送走数千里，味儿未变，以致京师。这个张九龄兄弟二人呢，堪称是早期荔枝带货达人呢，一个靠软文带货，一个靠名人带货。可是这岭南到长安呢，得有4-5千里的路程。这唐朝皇家快递小哥是如何做到味儿没变就送到京师的呢？清人吴应奎在《岭南荔枝谱》中就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当如汉武移植福利公故事，以连根之力在于气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耳。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说，在荔枝将熟还未熟的时候，连根带土的把整棵荔枝树移植到盆里，然后用船水运北上，等运到秦岭水路尽头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了，这个时候再把荔枝摘下来，用驿站快马运送，一天之后就可以送到长安了。为了心爱的人可以绞尽脑汁，这皇帝也不例外。爱吃荔枝的杨贵妃也因此背上了历史的黑锅，包括杜牧在内的一大票的人都将唐朝的衰败归咎于杨贵妃。

其实岭南进贡荔枝的历史啊，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荔枝树移植到长安上林苑，但是长安这个气候养不活荔枝树，

所谓红颜祸水，只不过是一些人失败的借口罢了。今天咱们去陌生的地方旅行，无论是开车自驾也好，还是背包步行，咱们都不用担心迷路，因为现在的卫星导航设备非常的先进。而就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导航设备的时候，司机开车远行必须要随身携带着各种道路交通图。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如果想找一个具体的地方，你还得先打听。那个时候许多城市入城的公路旁啊，都会有一个职业向导，手里拿着一张白纸，站在路边招揽生意。这纸上呢，一般都写着指路十元之类的。这种向导呢，一般都是当地人啊，对当地的这个道路交通非常的熟悉。那么在没有导航而且交通欠发达的古代，古人出行是如何认路的呢？这古代的交通工具比较落后，但是道路交通网还是比较完善的。秦朝统一了天下之后，为了加强统治，就建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交通网。秦朝将以前各个诸侯国的主干道路都给连接了起来，并且将道路的标准和车轨宽度统一，这就是车同轨的制度。秦朝最高等级的国道叫做驰道，全国主要有九条。这个驰道呢，宽50步，几乎就和咱们今天的飞机跑道相当。以后的历朝历代也都沿袭了秦朝的做法，说江山要想坐得住，先修全国高速路。这种政府主持规划并且修建的道路，在古代呢称之为官道，也是传递官方信息的一道。这个官道的主干线呢，以都城为核心，向全国大城市和重要的军区辐射。主干线的下面呢，又有若干的分支，连接着地方上所有的城镇。咱们就以清朝为例，官道分为三个等级。这第一个等级是官马大路，从都城北京向全国辐射，这是通往各大省城的官道干线。这类的道路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收费高速公路。那第二个等级呢，就是大路，主要是从省城通往这个省下辖的各个重要的城市，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国道。第三个等级呢，是小路，从大路或者是各个重要城市通往下属城镇的，这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省道。所以沿着官路走，基本上都能到达全国各个城镇。那么古人怎么知道这个官路的分布和走向的呢？这就需要古代专门为出门远行制作的路程书了。从宋朝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商人要在全国范围内走南闯北，需要有详细而准确的道路指引，各类的水路路程书就应运而生了。在路程书里边，不仅包含了交通地图，还标注有里程、驿站以及沿途的地形、电设、风景名胜、猛兽，甚至强盗的出没情况等。有路程书在手，不仅不会迷路，还能够有效地躲避沿途的风险，真的是出门旅行必备之佳品。不仅是走南闯北的商人，时常要进京述职的官员也要必备此类的路程书。元代李友编纂的《古航杂记》中有记载，说南宋的时候啊，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批阅。在明朝的时候呢，路程书就进一步的发展了，不仅这个种类多，内容也更加详细了，现存的就不下有20种。比如说明代黄变编纂的《一统路程图记》，又叫做《新刻水路路程变览》，全书一共有8卷，内容非常的详细。先是南北二京到全国市

就相当于是分省交通图。接下来就是全国各条边路的路图，相当于是边疆交通图。最后就是江南水路图，还有江北水路图，就相当于是地区交通图。为了方便携带，明朝还出现了袖珍版的路程图，如轻巧可爱的水路路程袖珍版啊，非常的受欢迎。古人使用路程图和地图的时候啊，要如何去确保这个路线不走偏呢？在古代的主路两旁呢，都栽有树木，可以以此来辨别道路的走向。在《国语周语》中有记载，说列树以表道。路旁栽树的目的呢，一是能够方便过往路人避阴纳凉，其二就是表明这个道路的走向。所以只要沿着规则排列的树木走，基本上是不会跑偏的。那么古人又是如何判断走了多远呢？古代的主要的官道上，官府会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建一座官方的游驿。比如说《唐六典》记载的，唐朝是凡30里一驿，天下凡1630有九所，就是说每30里会设立一个驿站。在宋朝的时候，大约是每60里设立一个驿站，每10里或者20里设立一个地铺。这驿站的功能呢，就类似于咱们今天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和邮政局的一个结合体，里边可以吃饭、住宿、换马等等，但是只为官府服务。尽管普通民众不能够享受驿站的服务，但是呢，你可以根据驿站来判断行路的距离和此刻所处的位置。今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里程碑来判断目的地的距离。在古代呢，也有类似的里程碑。古代的这个类似里程碑的叫什么呢？叫后。后是一座小土堆啊，每五里会设置一座，用来判断距离。根据苏轼的《荔枝叹自注》记载，说后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岔路口，这是最容易走错路的。咱们今天的高速公路在路口处都有指路牌，但是有的司机还会因为一稍不留神走错路了。那么古人在岔路口又是如何判断要走哪条路的呢？其实在古代啊，也有指路牌，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挡箭碑的指路碑啊，这种指路碑在湖南邵阳以及南方一些地区呢，至今依然可以见到。这个挡箭碑一般是立在分岔路口上，在碑上标有文字，比如说向左走是某地啊，向右走是某地，向上走是某地，向下走是某地，或者东走某地，西走某地，南走某地，北走某地。那么这里有趣的是啊，这些指路碑上啊还会有一些祈祷语，一般都是为孩子祈福去灾的。原来啊，在湘黔苗疆的民间信仰当中，凿石为碑，镌字其上，并经苗巫做法之后，这个石碑呢就具有了去病攘灾、保种护生的特殊的功能啊，可以抵御外人放阴箭射杀孩子的灵魂。这也解释了说指路碑为什么叫挡箭碑，是因为要给孩子挡箭。这必须得给古人点个赞了啊，因为这样的功德呀非常实用，既为孩子祈了福，又为商旅指了路。如果没有指路碑，那就只好找人问路了。一般的道路交叉口呢，都会有饭店或者人家。哎，这里咱们还需要说明的是啊，说古人出远门啊，不太爱走陆路。如果说有水路能走的话，一定不会选择陆路。特别是隋朝开通了大运河之后，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数都会选择到运河沿线的码头乘船赶路。因为在运河里头走，基本上不会走丢，毕竟他没有跑偏的机会。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对文朋诗友的讲话。朋友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年轻，我很欣慰。这个年头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文友从遥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为文学而来的。说真的，这许多年来，我很少出去做什么报告了。但今天，女友杂志社搞这样一个笔会，我还是来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看到你们都很年轻，又都是为文学而来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就自己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讲一讲。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现实推到了极端。甚至连3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文学是反映人物的，人物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透明的。大多数的人是复杂的，好人也会犯错误，而某些艺术作品将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无缺陷，这种人物其实是不存在的。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我经常是处在各种环境里。煤矿一待就是一个冬天，3-4个月不出山。进山的时候还是满山翠绿，出来时已经是白雪皑皑，一片绿叶子都看不见了。只有屋子里的窗户变换着1年4季的风景。一天工作17-18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第二天早上

再也爬不起来了。但睡上五六个小时，稍微恢复体力后，又开始了工作。刚开始，由于写得特别吃力，精神和体力都高度紧张，紧张得连上厕所手里也拿着书和笔记本，就像傻瓜一样。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手站着，然后把东西送回桌上后再上厕所。煤矿上冬天的生活条件很差，蔬菜很缺，在二三月里吃的唯一的蔬菜就是大葱，每天吃完饭带两个馒头回来。这里的老鼠特别多，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或许发现我没有功夫收拾他们，更是胆大妄为，常常跳到我的桌上盯着我写作，或是窜到床上在我头边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对付，我便每天多带一个馒头放在固定的地方让他们去吃，这样才稍安静了一些。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写作，别人也不来打扰，两三个月里很难和别人说上一句话。有时候总想哭，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章节写得很好时，高兴的总想给人家说，可说给谁呢？这时候就感到寂寞孤独。晚上，尤其是礼拜六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煤矿上各户窗户灯光一个个灭了，自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觉得我这是干啥来了？你为什么跑到这地方受这种洋罪？谁知道你在干啥？你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东西？有时候突然觉得该有个人来看一下，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行，就不由自主地丢下笔，去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站转一圈。就这样一个冬天过去了，当我坐着吉普车出山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21万字的稿子，这就是唯一的收获。沿途道路边上一片肃穆，坐在车前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流眼泪。到了铜川市，我感觉这里就像纽约或华盛顿似的，特别繁华。特别看到两边摊点上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煤矿上要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会受那个饿了。写第二部时，由于体质下降，身体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有时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就这样艰难地写完了第二部。随后身体垮了下来，去看病，中西医都查不出病因。后来榆林地委书记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70多岁，他给我吃了2.4毛钱的药就见了效，随后又进行调理，我的身体才有所恢复。按当时的状况，我应该好好休息，可我想到了文学大师柳青和曹雪芹的悲剧，我虽不敢和他们相比，但我必须把作品完成，然后死掉也可以。写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时，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又回到写人生的那个县城的招待所，来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按时间，我必须赶在6月1日前把稿子送到北京。我平时记不住许多重要的日子，但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按计划完成作品的日子。当地的

县委书记和我是朋友，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饭，等着我完成作品后一起庆贺。可下午六点钟时，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抓不住笔，最后一页怎么也抄不下去。无奈，我便倒了盆热水，用毛巾把手捂住，泡在水里，手才慢慢展开，终于把最后一页写完了。之后，我就把这支用了六年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感觉就是，关了六年禁闭，现在终于把自己释放了。平时我很少流泪，这时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床边发呆。这时我突然记起托马斯曼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它就是好的。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平凡的世界写完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一直在休息，体力也不行，脑子也较乱。因为大的环境、社会生活和我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我觉得需要再缓一下。所以许多人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写作了。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心里的一种需要，如果不是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写。我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今年出什么书，明年要获什么奖。写作应当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带那么多枷锁。有些重大思想往往是在无所事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为的规定中去做。我不喜欢做出一副作家架势。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去工作，不要摆架势。常常看到武打片中，那些高手往往是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其貌不扬的最后出场者。我就讲这一些，还有些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的，可以提出来。听众，在你沉寂了六七年之后，突然以百万字的红柱重新崛起在中国文坛上，如同酝酿一场大的战役一样，你是怎样孕育这部作品的？路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幻想，一生中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时间必须在40岁之前。人生发表后不久，以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而且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急于促成这个念头，尽量抑制住创作欲望。待头脑冷静后，我来到陕北老家一片大沙漠上。过去就有这个习惯，精神危机时就到这儿来。我躺在沙丘上想，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必须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一是能忍受寂寞，需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二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段年华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失败或拿出平庸的作品来，就等于亵渎和践踏自己的人格。如其不然，就把这次创作作为人生的一次抵押吧。结论出来了，精神也就轻松了。环视周围，眼望天空，沙漠荒芜，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听众，除了精神上的准备，其他方面呢？譬如题材、创作。

和经验等。路遥，在此之前，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谈不上经验。要说有，只能是创作中短篇的一些经历，但总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题材只能写我熟悉并感兴趣的。我于1949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丁字不识，一生养育了八个孩子，把我从小送给别人抚养，继父母拉扯我成人，供我上学。在县城读完中学后，我回乡当农民，后来当教师，也在县城干过临时工。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沿河编辑部当编辑。由于客观因素，我和普通劳动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城乡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另外，在我步入社会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最混乱的十年，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听众，读《平凡的世界》后，我真佩服你，把文革十年的背景写得那么准，那么清。另外，人物出场很自然，很成功。请问，你是怎样着意安排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实际写作用了三年，而其他三年就是用来搜集整理资料，具体构思。为了弄懂文革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我先后借阅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多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某天，中国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得知道。还有熟悉生活，作品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不熟悉或陌生的情节，这些都得有所了解。紧接着就是总体构思，光解决人物出场就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期间我研究了几十部中外长篇小说，发现好多作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内容已过一半，许多人物还登不了场，最后只有突击去解决，结果形成了简介式的痕迹。真正优秀作品的人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是戏剧发展本身的产物，读者是感觉不到有人为迹象的。平凡的世界原计划写到七万字时主要人物都能登场，结果这个设想基本实现了。听众，您在第二部创作后期发生了生命危机，如果真的像近代曹雪芹、现代的柳青一样留下了遗憾，你将如何看待？路遥，我不能和曹雪芹、柳青相提并论。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我虽发生过生命危难，但终归挣扎着圆满完成了我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件幸事。尽管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我注重客观实在，不想评论没有发生的事。听众，一个人当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后，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你也不例外吧？路遥，当时还顾不得品味是悲还是喜，只记得我把写作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是痛恨这支笔使我的手无数次变得像鸡爪一样的痉挛，还是它六元的价钱与我六年的囚禁相谐音，亦或庆幸他完成了使命，我也说不清。
听众。

0: 你为什么要把最后写《平凡的世界》的地点选择在创作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间小屋？路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一部人生，人民给了我很高的殊遇，但人生不应是我艺术道路的最高点，我应从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比人生更高一层。选择在这里最后完稿，有纪念的意义，也有超越的味道。听众，在北京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你代表获奖者讲话中有段语言很精辟：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纵观你创作的作品，笔端无不指向极普通的芸芸众生，这段话可算是你的真挚感受了。路遥，是这样，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听众，你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有20余年的文学实践，能否谈谈你最真切的一些创作感受？路遥，某种成就不一定是天才的产物，也不要把创作当作一种灵感。如果认为干干玩玩，有灵感时再写，想轻松地完成一部好作品是不现实的。不要把功利思想带到创作中去。有些人的确靠运气走了运，但很少。创作出好作品成名得利是自然的，要争取获得这种骄傲与尊严，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带进去。如果写作时想着如何成名得利，是很难成功的。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从这种奋斗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充实感，获得生活施予的东西，结果则是自然的。还有一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这种思考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早在我创作人生时就注重了这一问题。人生写了21天，但思考了3个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时间不短了，我就说到这里吧，请大家原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3: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评书机。
25: 马三宝来到凤凰岭，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罗士信、马金花骗到手了，带着二人是赶紧的够奔长安呢。怎么这么容易骗到手啊？这就是用人间最真的情来骗人的。老父亲生病了，你能不去看吗？那上一回书在网上发布之后，马上就有听众给留言了，说这当年的武建章想把秋瑞弄回去，用的也是以生病为理由啊。秋瑞本来在永福寺跟着王伯党、谢英登、秦琼跟他们在那聊天呢，刚刚相识，结果呢武建章一封信把他急调进京，我生病了，你赶紧回来。秋瑞马不停蹄回去了。另外刚刚发生的徐茂公假病，也是用病把这程咬金给骗了。这一回怎么还是病啊？是不是你们说书的没有什么新花招了？不是说我们说书的没有，直到我们今天，你看我们身边也是如此。这孩子离父母太久了，父母想孩子，孩子怎么都不回来。哎，我工作忙，哎，我这边事儿多，哎，再等些天吧，要么等过年吧，过年再不来，要么这春暖花开我再回去吧，老不回来。这父母一生气，再给他发短信，给他打电话，就说我们病了，绝症，让他赶紧回来。那再往上倒也是如此。你倒到三国时候，那孙权怎么骗着孙尚香回去的？吴国太病了，赶紧回来吧。孙尚香一去不返。那诸葛亮怎么骗刘备的？诸葛亮不上朝了。刘备看怎么不上朝了啊？丞相病了。哎呦，一病好多天呢。刘备啊，非常的担心呢，赶紧去看诸葛亮吧。结果诸葛亮啊，提出来，您呢，怎么也得称帝，您不称帝，我这病好不了。哦，把我骗过来，这样逼着我称帝呀。结果其他群臣呢，都由打诸葛亮那病床后面转出来了，都在这里呢。刘备一点头，诸葛亮也没。

病了，你看也是拿病这个理由来骗的。为什么呢？这人的情啊，什么叫说透人情即是输啊？就别说这些例子了，有某一个逃犯啊，杀人了，放火了，无恶不作了，但是跑了，拿也拿不住，通缉也通缉不住，怎么办？后来呢，让亲人家里老娘啊老父亲呢就散出消息去，我们病了，不行了，你看有那恶人呢，杀人放火那么恶，对父母他亲呢他也有孝心呢，我得回去看我父母最后一眼，结果一回来被埋伏好的警察一拥而上就给捉拿住了，也是拿着亲情来引诱他。这就证明呢，亲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拿这玩意儿啊，不能说百灵百验呗，试一百次得99次能成功啊。您往后听，后面有一段书叫做诈书转秦母，你秦琼老不归堂，人家李渊李世民呢，人家盼秦琼啊，那怎么办呢？有人给想主意，秦琼治孝，只要把这秦琼的母亲宁氏能够转到咱们大唐来，有宁氏在，秦琼无论如何也会来投咱大唐，没辙了，这才诈书写了一封伪书信，把秦母转到大唐来。那后文书这不也是利用这种亲情吗？所以呢，用这种方式没人阻拦，也很少有人怀疑，谁拿自己老家开玩笑啊？一发誓，我父母病了，哎呦，我父母健康呢，谁也不好意思，往外说我父母病了，就觉得呀自己真不孝了。所以别人呢，也明白啊，请假怎么回事？父母病了，那赶紧回去吧，都相信，都理解。故此，人家宁氏夫人、裴仁基等人呢，都没有往其他地方想。马三宝这才把马金花、罗士信顺利带出来。哎呦，一离开凤凰岭，马三宝这心呢放下半个。这一次啊，太顺利了，赶紧往长安走。妹妹、妹夫，这一回跟着大哥我再回长安，哎，你们呢就别回来了，你就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李唐吧。咱们共同打天下，共同富贵，大哥也绝对不会害你们的。走走走走走，一路奔长安。那走到晚上，来到一阵店，打尖住店住下来了。马三宝一间房子，马金花、罗士信一间房子，其他的奴仆佣人也给他们耗了几间房子，把那车辆啊全都拉到院里去，好多车辆呢。大家晚上就住在这店房之中，哎，吃喝已毕，洗漱完了各自休息，约好明天一早咱上路继续启程。马三宝也累了，再者说这一次基本上把这任务啊，哎，也完成了，心这么一松，躺到床上一沾枕头马上就睡着了，鼾声如雷呀。但他睡着了，罗士信、马金花这夫妻二人没睡觉，怎么呢？马金花呢也把被子铺好了，喊罗士信，哎，我说，哎，上床睡觉了，喊了三遍，罗士信没动弹，哎，马金花转脸一看呢，就见罗士信俩胳膊肘拄在桌子上，双手托起来，脑袋，哎，就放到俩手掌里，盯着那桌上的油灯，那油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油花，就盯着那油花在那出神呢。我说你看那灯干嘛？该睡觉了，吹灭它睡觉了。你睡吧，我睡不着。马金花一看怎么睡不着啊，马金花嘎悠嘎悠来到近前，抓把凳子，他挨着罗士信也坐那儿了。夫君，你咋睡不着啊？我想你爹那老头儿。
啊。

0: 一说这话呀，马继焕的眼泪下来了。嗯，我也想他。这咱不是去看他吗？
1: 嗯，咱看他。您那老头快没了，快死了。你那老宝哥说的多好，就剩一口气儿了。咱能不能赶上他闭眼见他还不好说呢。就这样走太慢了。
0: 马金花一琢磨，是我也觉得慢，那怎么着啊？
1: 哎，这样，咱别跟老宝哥一起走了，咱俩人呢，撒开飞毛腿，咱先到什么什么安，是去见你爹不行吗？
0: 咱不跟我哥走了，你跟他走，大车小辆的，咕噜咕噜咕噜半天，走不两里地，咱俩走，那呼呼的，几天，可不就到什么尼姑庵了吗？
1: 什么尼姑庵呢？那叫长安，对，到长安了吗？
0: 哎，这俩人都是傻子呀，脑袋都短根弦啊！这罗世信一这么说。马金花一琢磨，还真是。你想你爹不？我想我爹，想早点见到他不？想早点见到他，
1: 那就好了呗。要是那样，我觉得，咱甭睡觉了，咱现在，偷偷的，咱出去，咱先走，到那个什么庵，再跟他见面，咱先看老头去。
0: 马金花一咬嘴唇，那我哥知道了，他会不会生气？
1: 嗨，那生啥气呀？老宝哥高兴还来不及呢，咱先看老头了，他天天看，那多好啊。
0: 哎，马金花说，夫君啊，
1: 你说的还真对，那咱啥时候走？
0: 我觉得再等会儿，等老宝哥睡着了，咱就跑。
1: 好，那咱赶紧收拾
0: 啊！你别看傻子，傻子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有人家的主意。商议一定之后，拿个布把自己的应用之物一包，身上一扛，然后又等了将近一小时啊！一听外面鼾声如雷，各个房间打起呼噜来了。
1: 咱现在就走，
0: 走。
1: 悄悄的，别让他们听见。
0: 好嘞，
1: 拿着你的顶门杠子，铁门栓，
0: 拿着呢，你大铁枪别忘了，
1: 互相提醒。于是两人呢，各拿着兵器，偷偷的打开自己房门，蹑手蹑脚来到院里头，然后穿越而过，来到店房门口，咕噜咕噜把这门栓一打开，偷偷的开门。俩人呢就挤出门外呀，深更半夜谁也不知道，这店房啊那也不是大城市店房啊，晚上也没点什么气死风灯，今天也不用点，怎么呢？不用接客了，所有房间全住满了，所以人掌柜的呀，今天特别舒服，今天晚上啊不用值班了，人家也睡觉去了。月黑风高，这姑母俩就由打这店房偷偷的跑出去了。到了外边，马金花就问了：“
0: 去那长安，咱走哪条路啊？
1: 你跟着我，我知道道。”
0: 哎，这马金花你也不问问，他怎么就知道去长安的道啊？要么说脑子里短根弦啊？
1: 夫君这么说了，我相信夫君，
0: 十分的相信罗世信，一点不质疑。结果这女傻子。被男傻子给骗了，罗世信骗人家马金花呀啊！罗世信为什么骗马金花呀？嗨，罗世信呢，他有他的想法。罗世信那自打四平山回来之后，养好了伤，这宁氏夫人就留在自己身边，哪里也不让他去，要么住瓦岗山，要么住凤凰岭，总之啊，不让他到处跑，可把这罗世信给憋坏了。浑身这骨头节都疼啊，他不打仗不惹祸呀，他觉得不自在，尤其是最近呢老放牛，这罗世信对牛

早就失去兴趣了，他就一直啊想着怎么能打仗，尤其是一直想他的黄巧哥呀，想秦琼啊，天天的缠着宁氏，我黄巧哥啥时候能来呀？快了快了，等着啊，过年就来了，还有多长时间过年呢？半年多吧，半年多太长了。娘啊，要不我去找找我黄巧哥行吗？我想他，在家待着啊，不许出去。现在天下大乱，

花着急，那确实是他亲爹，但是对罗石进来说，一点没往脑子里去。什么老头病了要死了，那人还能不死啊？啊，那乱坟岗子，那么多人，都死了，为啥他不能死啊？还非得去看他呀？他跟我有啥关系呀？他还不知道他跟老头什么关系呢？对他来说，什么翁婿关系呀，什么郎舅关系呀，他不在乎，他脑子里没这根弦儿。他就听到马三宝要把他带出凤凰岭，这对罗世信吸引力太大了。你别看罗世信傻子有的时候傻尖傻尖的，罗世信一琢磨，可把我带出去了，带出凤凰岭，我娘就不知道我干嘛去了，他还以为我看老头去呢，我不看老头，我半路上我跑，我去看我黄强哥去，我看蓝电壳去，跟他们在一起多好啊，看什么老头啊。罗世信呢，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但他也知道啊，那个老头跟自己的老婆好像啊，他们俩有啥关系啊？看老婆泪汪汪的，要看老头。哎呀，那如果说我去看我黄小哥，我的老婆不让我去，那怎么办呢？嘿，干脆呀，我骗骗他，我就说呀，我带着他快速的奔那个什么儿去，去看老头去。其实啊，我把他带到金庸城去，我带到瓦岗山去，我找我黄桥哥去。你看他有这个傻心眼儿，所以刚才呢在那里装着思考问题。马金花过来一问，他告诉马金花，你哥哥走太慢了，咱俩干脆呀偷着跑，撒开飞毛腿，咱奔什么安。马金花还真就实在，他哪知道这个傻老公今天居然能骗自己。马金花呢还觉得这老公啊为自己着想呢，所以这才跟着罗世信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马金花问罗世信，你认识路吗？罗世信说认识，你跟着我走啊就行了，走喽。大铁枪一扛，撒开飞毛腿，蹭蹭蹭蹭蹭。说罗世信认识路吗？认识。你别看罗世信傻，但这傻人呢，他在某种地方要比常人还明白。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也有一些残疾的朋友，有一些精神方面有残疾的，你看平常给他们沟通啊困难，但是你仔细观察每一个这样的朋友啊，可能在某一个方面他有超人的能力，有的画画好，有的算数好，有的弹钢琴滴啦啦滴啦当当当，好嘛，比那钢琴家弹的还好。有的对这个声音特别敏感。要么说呀，老天给你关扇门，必给你开扇窗啊。那就得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扇窗在什么地方。罗世信缺心眼儿，但是他对记这个道路啊，特别灵。任何道路只要自己走一遍，就知道了，你再走不会迷路。哪怕你走这一条道，下一次你返回去不按这条道返，跟着这条道是平行的，也就大致方向是对的，人罗世信就能摸回去。大小眼具有定位功能，定位功能啊，就跟那猫似的，有那偷猫的呀，一看，哎呦，这家有只猫不错，过来把这猫偷跑了。这家主人找猫找不到了，哎呀完了，不知道跑哪去了，是不是被偷猫的偷跑了，看来呀没有缘了，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上了。丢着猫丢了几个月，突然间有天听到这院里有猫叫唤，打开门一看，哎呦，那只猫蹲在院里冲屋里喊呢。你说这猫不知道被这猫贩子带哪去了，有可能带到几千里之外，那他怎么还能够找到家？科学家解释了，就是说这猫啊，它的眼睛是能定位的，观察这个视线呐，什么折射角度啊，它就能够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说是这样吗？可能吧。

0: 总之，人家猫有这个能力，这个人有的时候也有这个能力，只不过人的能力太广了，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尤其头脑也好使，想的这么一多，反倒是把自己的自然的强项、自然的能力给掩盖了。但像罗士信这样的人似的，这脑子想的事少，他想不多，这傻了吗？反倒是把那些能力，给显露出来了。罗士信大小眼咔叽这么一对焦啊，一定位，罗士信一指，就从这条路往那走。其实罗士信指的道啊，也不算不对。怎么这么说呢？他们现在从凤凰岭往长安走，如果从大地理上来说呢，就是奔西北方向走。当然这其中啊有很多道，你可以奔西走，绕开洛阳，在洛阳之南奔西走，然后再取道往北，这可以。你也可以直接奔西北走，走到洛阳那块再奔西，也可以。其实啊，按照马三宝的意思是先奔西，知道洛阳那一带不太平，另外那一带不就是洛阳跟金乌城吗？那遇到熟人怎么办呢？所以呢，咱由打颍川这个地方咱往西走，咱绕开它。罗士信呢是直接的奔金乌城，那是一个直接的西北方向啊。其实啊，大致方向基本一样，所以罗士信一指，马金花一看，跟咱们今天走的路的方向一样的，马金花也就没怀疑呀。那黑天呢，马金花跟罗士信不一样啊，原来那也算是大家闺秀，起码小家碧玉吧。你别看傻姑娘，那平常也受老头宠爱呀，也不大让出门啊。那罗士信在野地里跑惯了，看星星啊，看月亮啊，怎么去定方向啊，人罗士信都懂，马金花不明白呀。另外这马金花满眼只有你，就有罗士信这个夫君，所以跟着罗士信呗，夫唱妇随呗。人马金花也没有怀疑呀，罗士信扛着枪在前面跑，马金花撒开腿就在后面追呀，夫君，等等我，快走喽，快走喽，老宝哥一会儿追上来喽，等等我，等等我，快走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这一晚上，公母二人就没歇着，撒开腿往东边跑，一晚上跑出100来里地去。这俩人好家伙，他们要急行军呢，谁也追不上他们。跑到天亮，饿了，有那些出早点的呀，到那里买点包子，买点胡辣汤，胡辣汤啊，河南那一带嘛，可不胡辣汤嘛，咕咚咕咚，连吃带喝饱了，带着钱呢，兜囊里面有的是，拿出来光一锭银子往那一扔，哎呦，这卖早点的，你看发财了。再走，扛起枪来，蹭蹭蹭蹭蹭，继续往前跑。这一跑就一天呢，到晚上真累了，累了呀。这俩人皮糙肉厚，也没什么店房，就露宿山林，也不怕狼虫虎豹啊。那时正是夏天呢，晚上也不那么冷，所以露宿林里倒无所谓。等到第二天早上接着走。就这么着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走了一个白天俩黑天，也就是到他跟马三宝分手的第二天，天光渐亮的时候，就来到了金庸城附近。怎么那么巧那么寸，在这里遇到了王君阔。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傻英雄罗士信带着夫人马金花来到了金庸城外呀。马金花不知道罗士信心中所想啊，这傻英雄啊，一门心思想找自己的黄巧哥，他想秦琼了。他管那老头子病重病不重呢，你不能够拿常人的思维来思维这傻子。马金花呢，那也是无条件相信自己的丈夫，夫唱妇随嘛，所以丈夫往哪走他就往哪走。另外呢，确实走的大致方向哎也对。就这么着走了两晚上一白天，等到这一天早上，离着金庸城就没有太远了。昨天晚上啊没得睡觉，稍微的眯了会儿，大早晨起来就开始往金庸城这边跑，路上也没碰到卖早点的。这罗士信呢还说呢，往前有座城，进城里就能吃饭了。你咋知道的？咱来过。是啊，这俩人原来呀到过金庸城啊，只不过后来宁氏老夫人不乐意让儿子留在前线，执意要带罗士信回归瓦岗山，所以罗士信、马金花后来才随老太太回瓦岗的。但来过一次，罗士信就把道路记熟了。你别看呢，上一次来未必是走南门，但是呢，只要这个地方在哪里，罗士信脑袋当中刷刷刷刷刷就能脑补能够有几条道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对罗士信来说，有的时候对别人没有道路，但对他都有道路。哪怕是悬崖峭壁呢，人家那抱着脑袋咕噜滚下去了；哪怕是深坑大河呢，人家呼噜一猛子钻下去浮水过来了。你看还挡不住罗士信，甚至说前面有一堵墙，一堵墙又算什么呢？罗士信拿肩膀一扛，呼，把这墙啊给扛倒了，人家还能过来，就跟坦克车差不多少。所以只要记住大的方向，罗士信一般都敢走。傻子呀，脑袋里没那么多弯弯绕，没那么多算计，只有目标方能一往无前呢。所以直奔金庸城南门，那么巧那么寸呢，在这里碰到了落难的王君阔等人呢。离多远一看，这谁跟谁打的呀？哎呦，这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吗？罗士信他认得服装号坎啊，一瞅这都是西魏国瓦岗山的呀，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呀？他闹不明白。但马金花看到王君阔了，给他一指，罗士信一瞅是王君阔，罗士信着急了。怎么呢？那是原来自己的范东啊，在罗士信没遇到秦琼之前就住在人家王君阔五柳庄里呀，是王君阔给这罗士信提供了一个家呀，给罗士信还提供了工作。总之啊，让罗士信能吃饱饭，容忍罗士信的错误。你别看王君阔没像秦琼那样能够

真的把罗士信当成自己亲兄弟，能够耐心的教导罗士信，爱护罗士信。但是呢，人家王君阔做的也不错呀，就这么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人家能够包容他的错误，甭管给这牛掰死多少个，打瞎多少个，人家王君阔一律不会责罚他。甚至说，有的时候罗士信发起脾气来，跟谁一动手，用手一扒拉，人对方啊胳膊折了，腿断了，王君阔还得拿出银子给人家治病，包赔损失。即便那样，王君阔仍然收留着罗士信。哎呀，说让人家王君阔非得每一天，陪着罗士信，怎么爱护他，这也达不到，这也太强人所难了。一般的人呢，哪能做到这一点呢？再加上王君阔当时是北方绿林总瓢把子呀，那事情也太多了，能够收留罗士信，那就难能可贵呀。所以罗士信呢，心里头明白这是自己人呢，这是我原来范东啊。一瞅被这一伙人围困当中，堪堪废命，罗士信就着急了呀。打我范东，打着红点壳不行。他蹭蹭蹭急不上去，一抡着大铁枪，他明白这是自己人呢，都穿着服装号坎呢，不知道为啥打起仗来了，对他们呢先别下死手呢，所以拿大铁枪往外拨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马腿不拉折了，马卧槽了，人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都无所谓，但没下死手啊。你说这傻子呀，他心有的时候也明白，只不过这索命鬼七顺，这要对王君阔无礼，要下死手，傻子急了啊！邦，这一枪打在七顺前胸上，那七顺隔着傻子打嘛，就算穿着盔甲呢，那玩意也够呛啊！这是横着的钝器伤啊，他不是拿着枪尖扎呀，拿枪尖扎，或许啊，你有盔甲，一滑溜哧溜，滑旁边去了，没扎到要命之处。这玩意是拿枪杆撞的呀，就这个撞力，谁能抵得住啊？当时打飞了呀，这胸骨打折了，扎到心脏里了，这才叫横骨插心呢。就这位索命鬼七顺，这一次甭索别人命了，被别人这一下子把自己的命给索了，吭都没吭一声，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啊！就这一下子把其他三鬼给吓坏了，往旁边赶紧的圈马，带着这些铁骑先这么一围，但是呢都跳出圈外了。这时王君阔等人呢喘了口气，一看是罗士信，哎呀，可把卢明星卢明月等人给乐坏了呀，这心里头也有底了。士信，士信，快来救我们。那卢明星卢明月跟王君阔不一样，王君阔还爱着脸面，有时候这个救字啊还难说出口，但卢明星卢明月人家不管那套，现在眼瞅着我就够呛了，看到罗士信还不赶紧求救啊。罗士信把这七顺崩飞了，把这王君阔护住了。红脸壳，咱又见面了，我挺想你的，你挺好啊。他刚问完好，一瞅王君阔身上正往外流血呢，赶紧的伸手要堵着王君阔身上伤口啊！怎么流血了呀？这时卢明星啊，把嘴一撇，哭了：“士信呐，不光他流血了，我也流血了呀！被他们给扎的呀！这一群人呐，要我们的命啊！不光是要你这红点壳哥哥的命，连你那黄巧哥的命，他们也想要啊！”这下罗士信不干了，谁敢要我黄巧哥的命啊？我黄巧哥呢？王君阔呀，赶紧冲卢明星一摆手，那意思他是个傻子，你不要欺负人家，你骗人家干嘛呢？

0: 石信，石信，你呀不必担心，你黄巧哥现在挺好，这些人呐只不过想要我等的性命啊，想要红殿壳的命，那也不成，谁想要红殿壳的命，我把他脑袋拧下来，是谁想要？他大小眼这么一瞪，刷这么一扫，那铁骑有很多人认得罗世新的，不认得的听卢明星这些人一叫名字，再一听罗世信瓮声瓮气的说话，再一瞅罗世信这模样，哎呦，那对于金氏孟奔罗世信在瓦岗西魏国传神了，神一般的存在呀、啊！那哪位士兵能不知道这位的大名呢？他就是金氏孟奔罗世信，可不是吗？好家伙，厉害的邪乎，而且是傻子，这真的抓着人真能把人脑袋拧下来呀、啊！这些铁骑呀、啊，不由自主的那马蹄的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啊，这么一闪就让出了淮河四鬼的另外三位呀、啊。罗世信大小眼这么一划了，正好看到这三位，把他们让出来了吗？罗世信一瞅，我认识你们。罗世信认出来了，怎么呢？自己保着老娘保着家眷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小子拦着不让自己过，结果最后被自己捶了一顿呢啊！没想到今天又在这里拦住红殿壳了啊！罗世信心说话，看起来呀、啊，你们这几个人是跟我们为仇作对的，你们都是坏蛋。罗世信把掌中大枪砰由打地上往上一拔，带出十斤土来，你想想那大铁枪戳在地上戳多深吧。
1: 上一回没拧你们的脑袋，你们现在又在这里炸翅，你们这三个小鸟虫
0: 啊。淮河三鬼一听，什么我们成小鸟虫了？我们啊，哎呀，这知道罗世信不好惹呀，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又瞅了瞅地上的尸体，哎呦，七顺都给打死了，那咱们原来交过手啊，非是罗世信对手，现在又穿着铠甲腾挪不方便，即便腾挪方便，上回被罗世信，尤其被魏征那一顿胖揍，把我们的功夫也给破了，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呢，这才多久时间的，没多长时间的，哎呀，这屁股还疼着呢，这玩意儿啊！要现在下马跟着傻子干仗，够呛。既然够呛，干脆还是一起往前拥。追命鬼庞三想到此处，用手点指罗世信：“罗世信，你也要造反不成？我可告诉你，你那黄小哥现在就在陛下身边呢，啊！你要胆敢在这里帮着这伙子反叛，帮着造反，你那黄巧哥也活不了。”本来庞三呢想威胁罗世信，告诉他，你那黄巧哥被陛下看着呢，他可是人质，你呀得站在我们这边，你如果站在那一边，这人质就够呛，回头你黄巧哥就得受处罚，弄不巧就得问斩。你这话要跟一般人说行了，一般人得掂量掂量，哎呦呦呦，确实人家那里有我的亲人呢，哎，我是不是帮这些人呢，人家得衡量一下，确实可能会被你啊给震慑住。但问题是罗世信是个傻子呀，他可想象不了那么复杂，他一听什么黄小哥要死，谁要杀他？庞三说了，你要是帮助他们，陛下就得杀那黄巧。
1: 陛下是谁呀？
0: 陛下就是西魏王。
1: 西魏王，这个混蛋，他为什么要杀我黄巧哥？
0: 爷爷，庞三一听骂上了，西魏王成混蛋了，罗世信。你要造反不成？哎呀，短命鬼刘宗广赶紧过来，把这庞三的嘴啊给捂住了。你少说，

两句吧。好家伙，你这不是震慑他呀，你这是激怒他呀，你这还不明白他是个傻子。我说世信将军啊，你黄巧哥没事儿，只要你不帮着他们，你黄巧哥就没事儿。这罗世信现在脑袋都乱了，满脑袋都是刚才庞三说的黄巧哥要死了。哎呀，罗世信一蹦多高啊，你们几个全是坏蛋，你们还要杀我黄巧哥，我今天给你们穿了蛤蟆。往前一纵，一抡枪，唰，奔着追命鬼庞三就砸过去了。我的妈呀！庞三赶紧的往上猛的一踢马，这马呀，后蹄子一蹬，前面俩蹄子往上这么一锯啊，啪！就这一大铁枪啊，顺着那马蹄子下去了，慢一点儿就把这马脑袋打下来了。哎呀，这庞三赶紧的往旁边一拨马，这匹马好，让这庞三啊硬是拉着缰绳跳起了芭蕾舞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他不跳芭蕾，他过不去呀？硬没过去的，刚一没过去，坏了，怎么的？这罗世信一枪没砸中，哎，在地上使劲一拨弄，这叫横扫千军呢。人家横扫千军呢，是把枪稍微的往上抬一点，哎，离地有那么2尺高吧，或者3尺高，或者1尺高，你得离地高点啊，这么滑了，不然的话，你滑了地上，那阻力不就大了吗？你还能扫千军吗？你正扫地了。但罗世信他不管那一套啊。这一枪砸下去，啪，砸到地底下得半尺深呢，半尺就半尺，嗨，好嘛，拿枪当铁锨了，哈，这横扫千军呢，在半尺地底下横扫一枪，哗啦啦啦，这一片土地呀，被这罗世信这一枪给抢下来一道地皮来，往上一挑，噗。烟枪带地皮奔着庞三赶过去了，庞三呢把马一拧，那枪刷一扫，哎，没扫到马，这地皮盖下来了，噗，哎呀，他庞三多倒霉呀，被这一溜地皮直接的由马上给拍到马底下去了。那么重啊，那可不是，那地皮你看谁掀起来的，金是孟奔罗世信掀起来的，咱说一两贯一斤，那玩意儿也好几十斤啊，噗，一下子呀，连人带马给闷那儿了，就地差一点活埋呀。哎呦，短命鬼刘宗广一看，这还等什么，刀锅上，刀锅上，把这叛贼拿下。那兵随将令草随风啊，有将领带着的，这内军能不听从命令吗？咱说了，那是人家西魏最精锐的部队呀，你听命令服从命令，那是最基础的要求啊。虽然害怕，但是人家上命已下达了，就这四位将军呢，今天如同皇帝一般的，因为皇帝给他们命令呢，我们就得听这四位将军的，否则的话回去军法处置。哥哥兄弟，上啊，这还上什么劲儿啊，但是抖擞精神，各抡刀枪，呜，奔罗世信过来了啊！王军阔一看，世信小心。罗世信一看，怎么了？还打我呀？我不想打你们，哎，拿大铁枪这么一抡，哎呦，这些人呐，赶紧的把马往后拨，有的奔前头太近了，这刀枪背着大铁枪一挡，当当当，嗖嗖嗖嗖嗖嗖，哎呦我的妈呀！那玩意儿能碰吗？马金花一看，马金花急了呀，打我夫君啊，我给你们拼了，噌，马金花蹦上去了。马金花在这个方面那没有罗世信清楚，罗世信毕竟在瓦岗山待了14年呢，那秦琼宁氏夫人他们的教育罗世信都听在脑中啊，多少次啊，反反复复教育他，咱们自己人不能打，
有什么脾气。

0: 安住，一致对外，有外敌了，咱要勇猛直前，对自己的人要爱护啊，人家即便碰着自己了，也得呀、以礼让为先。秦琼宁母经常的教导，你别看傻，那常人教导一遍记住了，傻人你教导一千遍一万遍他也能记住。有的时候发起脾气来真的碰到人家了，秦琼脸一沉，宁夫人一掉眼泪，这罗士金有毛爪呀，娘，黄巧哥别生气，我给他磕头不行了吗？我再也不敢碰咱自己人了。慢慢的，罗士金又记住了，但马金花他跟着瓦岗没太大关系呀，人家没太大感情啊，也就是破通缉阵，人家才随着罗士信过来，所以瓦岗这些人，跟自己何干呢？但一看要对自己夫君下手，那这夫君跟自己有关系，马金花当时疯了呀，我跟你们拼了，抡起掌中的顶门杠铁门栓，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这些铁器一看，哎呦，这疯婆子，先把他杀了，先把他杀了。一瞅这马金花，他们有很多人不认得谁呀，一看这比罗士信好对付，先围起来他。这一伙人往上一围马金花，罗士信急了，你为什么围他呀？我不打你们，你们怎么打他呀？卢明星一看，我说傻兄弟，士信现在他们都是假的，他们穿的衣服都偷咱们的，他们不是瓦岗的，我们才是瓦岗的，得帮着我们打他们，他们都不是好鸟。好嘛，不是好鸟都喊出来了啊！这句话罗士信听得明白呀、等于卢明星啊用最朴素的语言，用最简单的道理告诉罗士信赶紧分清敌我，这些人都是偷咱们的衣服啊。这下子罗士信呢明白了，原来这都是小偷啊，对喽，这不是咱自己人呐，他们要不杀你红殿科哥哥呀，不是自己人，那我就打死你们。罗士信一着急，抡起大铁锹，呜啪啪啪啪啪啪，就下了死手了。短命鬼刘宗广，夺命鬼燕怀寺，率领这些人往上这么一冲，噗噗噗噗噗，哒哒哒呀，哒哒哒哒呀，去你的呀！短命鬼刘宗广一个没注意，掌中大刀碰到罗士信大枪上了啊！他当时啊把刀崩飞了。刘宗广一看不好，赶紧的一拨马相走，噗，让罗士信呢一枪由他马上捅下来了，大枪穿透。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对夫妇正在家里下棋，丈夫总是占着上风，情绪低落的妻子突然大声喊道：
4: 哦，亲爱的，如果我这盘棋赢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一起去五星级饭店吃饭。
5: 这一盘棋丈夫果然输掉了，而太太也遵守了承诺，一起去了一家五星级的豪华饭店吃了晚餐。在一顿饱餐之后，丈夫一边打着饱嗝，一边非常讨好地问自己的太太：
6: 太太，那么下次如果你赢了，咱们去哪儿吃啊？

0: 两只苍蝇在房子里对话，一个说：“
1: 人可真可笑。”“
2: 哦，为什么？”“
1: 你看这天花板多漂亮，我刚才想，他们为了这个天花板花了多少钱呢？可是

0: 两个女人在街上相遇了。
1: Oh, Mary, 你每天下午都跑哪儿去了？
2: 哦，朱迪，我去学习班了，学习如何让我的老公不敢挑剔我煮的菜。
1: 哦，原来你是去烹饪学习班了。
2: 哦，不不，朱迪，是空手道学习班。

0: 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纵酒狂欢。旅馆的招待员走过来说，
1: 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你们不要这样的大喊大叫的好吗？隔壁那位先生说他不能看书了。
2: 哦，你去告诉他，他应该感到羞耻，我5岁就能看。

0: 居住在纽约的阿诺德夫妇是一对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夫妻，他们每天都想着如何发财致富。一天，阿诺德先生走在路上，一个雇佣杀手截住了他，扬言要杀了他。阿诺德先生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经济头脑马上开始转动了。
1: 我不能这样白白的死了，必须要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作为交换。
0: 于是想到这里，阿诺德先生对杀手说道：
1: 这位先生，您先别杀我行吗？如果要杀我，就等我做了人身保险之后再杀好吗？
2: 不用了，先生，你太太昨天已经为你上了保险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就是他让我来的。
3: 说有一个学校在春天组织春游，中午这野餐的时候，把学校给一个班级送来生鸡蛋。老师呢让大兵发鸡蛋，大兵就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啊！要生蛋的同学请举手，抓紧时间举手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有生蛋就完了。
4: 妻子问丈夫：
5: 你怎么不再和邻居下棋了呢？
4: 哼，你愿意和一个赢了就趾高气昂，输了就耍赖骂人的人下棋吗？
5: 当然不愿意了。
4: 嗯，他也不愿意。

0: 席梦先生应邀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发表演说。离宴会开始只有5分钟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带假牙了。没想到邻座的一位客人知道情况之后竟然对他说，
1: 没事先生，我替您想想办法。
0: 说完话，那人很快从包里拿出了一副假牙给西蒙试了试。
2: 还可以还可以，这副假牙还可以，不过就是有一点松。
1: 哦，有点松，没事先生，我这还有一副，您再试试。
0: 说着，这位客人又从包里拿出了另一副假牙。席梦又接过假牙试了试。
2: 对不起先生，又太紧了。
3: 这个时候离宴会开始只有1分钟了，这可急坏了席梦先生。要知道没带假牙上台演说，那可真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就在这时，只见邻座的那位先生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副精致的假牙。
0: 西蒙赶紧一把抓过来戴上一试，谢天谢地，竟然是那么的合适，就像自己平时戴的一样。就这样，西蒙戴上了这副假牙上台做了精彩的演说，台下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3: 在演讲完之后，西蒙

0: 紧握住了邻座这位客人的手，感激地说道：
1: 哦，尊敬的先生，您的帮助实在是太及时了。哦，对了，我正想找一位有名的牙医，能不能告诉我您的诊所在哪儿啊？
0: 哦，先生，我想您是误会了，误会了，我并不是牙医，不过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我在殡仪馆工作。

0: 一位女士把小儿子抱上床以后，再没有那份耐心了。
1: 你要是再叫我一声妈妈啊，我非给你一巴掌不可。
0: 这一叫，儿子不出声了。可是妈妈刚坐下，儿子小声细气地说：
2: 太太，我能喝点水吗？

0: 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正在向一位肖像画家抱怨着。
1: 哦，杰瑞，我不喜欢你这回给我画的这张，上次你画的我好看多了。
0: 听了这话，肖像画家笑着回答道。
2: 哦，亲爱的夫人，您瞧，这都怪我，是我不好。上回我替您画肖像的时候，我比现在年轻10岁。

0: 一名男子要去瑞士办事，他在机场告别妻子，乘飞机走了。十天后，事已办完，他买好回家的飞机票，然后往邮局去给妻子发电报。他拟好电文，交给一名女职员说：“请算算要多少钱。”对方讲了数目，他点了点自己所有的钱，发现不够。
1: 哦，那把亲爱的这几个字从电文中去掉吧。
0: 这样钱就够了。
2: 别这样啊。
0: 那位姑娘说，同时打开自己的手提包，掏出钱来说：“
2: 我来为你的亲爱的这几个字付钱好了。做妻子的极想从丈夫那儿听到这个字眼。”

0: 一位作曲家听说有一部新的电影当中的配乐非常优秀，于是他就来到了电影院。电影开始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格调非常低下的影片。为了欣赏影片的配乐，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看完了整部电影。到了周末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他们谈到了这部电影，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向朋友解释道：
1: 老兄，你要知道，我的确是为了欣赏那一部破电影里面非常优秀的配乐而去的。
0: 朋友听了这话，马上回答说：
2: 好理由，好理由。说老实话，老弟，我也看了那部片子，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好的借口呢？

0: 在一艘豪华客轮的舱房里，妻子正十分惊讶地问丈夫：
1: 哦，我的天哪，你干嘛要穿上我的衣服呢？哦，亲爱的，你脑筋有毛病吗？这像个什么样子？赶快把它脱下来。
2: 嘘，你给我安静点。你看咱们坐的这条船，它的豪华程度我看一点不比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差。
1: 没错，亲爱的，可是这跟你穿我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2: 正是因为这条船太像泰坦尼克了，所以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沉没。果真如此的话，我想海员们肯定会先救女乘客的，你说是吗，老婆？

0: 某商店老板听到店员对一名顾客说：“
1: 夫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看来再过一段时间也不会有。”
0: 老板大吃一惊，连忙奔向那名顾客：“
2: 过不久一定会有的，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订了货了。”
0: 然后老板把店员拉到一旁说：“
2: 千万别对顾客说我们缺货，就说我们已去订货了，货马上就到。”他有什么货呀？
1: 要雨，我们刚才谈的是什么时候会有雨。
3: 一个小女孩在八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她叔叔和婶婶给她寄来的钱，她给他们回信是这样写的：“
4: 叔叔婶婶，谢谢你们寄来了20块钱，我把一部分钱存进了银行，而把其余的19.5块给花掉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家，有博才有家。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0: 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建设。

0: 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

0: 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

0: 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3: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3: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4: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5: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8: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7: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 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

0: 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烟火，烈士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在我市举办。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盛大启幕。我市举办第3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我市举办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做开班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海为分别致辞，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樊卫东主持开班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赵新、副市长刘吞出席会议。李涛指出，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改革任务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长护险经办管理服务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加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更加规范的经办管理、更加健全的经办体系，全力以赴确保长护险制度平稳有序全面落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海为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对长护险需求迫切，全省已出台多项制度规范，为制度落地夯实基础。黑龙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各地交流互鉴，确保制度弘

0: 力精准汇集失能群众。院方将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转型发展、民生为要，持续深化医保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伊春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快推动长护险制度落地，全面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努力焕发幸福伊春新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李丹报道。7月16号，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展演、森林冥想、瑜伽、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森养治愈之旅序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每周六解锁全新康养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动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五大体验体系，涵盖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森林康养体验矩阵。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三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各县市区党建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及群众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阵地运营、惠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0名党群服务推荐官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分享阵地升级、便民服务等特色工作经验，充分展现基层社区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风采。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加人员在分享中汲取经验，在交流中拓宽思路，为今后优化党群服务、提升阵地运营质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活动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数字化、一站式党群服务体系，坐实林区特色惠民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党群服务阵地，以优质服务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斌、蓝天、李聪玉报道。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陆增新报道。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全新推出蓝靛果采摘体验项目，沉浸式的田园农趣体验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龙江乡村的夏日魅力，解锁别样东北夏日风光。夏日的北兴村绿意盎然，果香浓郁，走进村内的蓝靛果种植采摘园，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蓝靛果缀满枝头，满目生机盎然。随着蓝靛果的成熟，游客们纷纷前来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山野清甜，定格田园美景。在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龙江乡村的宁静与治愈，尽享夏日休闲时光。上海游客余威：
1: 确实是第一次，长得有点像蓝莓，但它的形状很特别，尝了味道之后就还挺有乐趣，挺有动力去采摘它的。
0: 蓝靛果俗称山茄子，富含高活性花青素及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是深受市场青睐的特色山野果品。依托小兴安岭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本土种植基础，铁力市立足乡村特色，盘活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蓝靛果特色种植，延伸乡村采摘文旅产业链条，有效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潘维珍、杨岩报道。进入7月，夏日瓜果飘香，紧邻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友好区上甘岭镇平川村特色向阳香瓜迎来集中上市期，清甜果香弥漫乡间道路，为夏日游客增添了甜蜜滋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依托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

0: 山村土壤肥沃，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昼夜温差适宜，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当地坚持传统原生态种植模式，全程自然生长，不催熟，零添加，种出的向阳香瓜果形匀称，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果香浓郁。原生态的口感，纯正的香甜风味，让平川村的向阳香瓜收获了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小小生态香瓜既打响了平川村特色农产品牌，也串联起乡村采摘与森林旅游，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山东游客程明英：
1: 我来自山东章丘，连续好几年夏天都来伊村这面避暑，逛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纳凉，每年路过平川村必须带几箱向阳香瓜回去。这边山林生态好，原生态种植，瓜吃着脆甜多汁，特别纯正，年年都盼着吃这口。
0: 平川村瓜农谢庆林：
2: 我们向阳香瓜开园了，都是原生态种植，瓜的甜度和口感都特别好，大家都爱吃我们本地的甜香瓜，靠种瓜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日前，南岔县组织开展防汛避险综合应急演练，聚焦指挥调度、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防汛体系实战效能。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三组河道水位暴涨，局部内涝，部分房屋进水，人员被困。南岔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南岔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岔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监测预警，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转移，道路交通管制，群众安置，医疗救护，险情解除全流程推进。各工作组分工清晰，联动高效，圆满完成演练各项任务。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7月20号至2026年7月24号五个工作日。栾浩，男，汉族，1982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伊春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档案局局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2号，姓名孟庆彤，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分管工作负责公共安全、司法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请听歌曲毕拉尔路的春天。

泪香尽君骨，数天为你吃尽千般苦，千条风雨不说难，千古荒原生无辜，天生精气神，冰雪铸金骨，代代相传。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

0: 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8: 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对文朋诗友的讲话。朋友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年轻，我很欣慰。这个年头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文友从遥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为文学而来的。说真的，这许多年来，我很少出去做什么报告了。但今天女友杂志社搞这样一个笔会，我还是来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看到你们都很年轻，又都是为文

学而来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就自己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讲一讲。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现实推到了极端。甚至连3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文学是反映人物的，人物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透明的。大多数的人是复杂的，好人也会犯错误，而某些艺术作品将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无缺陷，这种人物其实是不存在的。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我经常是处在各种环境里。煤矿一待就是一个冬天，3-4个月不出山。进山的时候还是满山翠绿，出来时已经是白雪皑皑，一片绿叶子都看不见了。只有屋子里的窗户变换着1年4季的风景。一天工作17-18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第二天早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但睡上5-6个小时，稍微恢复体力后又开始了工作。刚开始由于写得特别吃力，精神和体力都高度紧张，紧张得连上厕所手里也拿着书和笔记本，就像傻瓜一样。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手站着，然后把东西送回桌上后再上厕所。煤矿上冬天的生活条件很差，蔬菜很缺，在2-3月里吃的唯一的蔬菜就是大葱，每天吃完饭带2个馒头回来。这里的老鼠特别多，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2只老鼠，或许发现我没有功夫收拾他们，更是胆大妄为，常常跳到我的桌上盯着我写作，或是窜到床上在我头边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对付，我便每天多带1个馒头放在固定的地方让他们去吃，这样才稍安静了一些。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写作，别人也不来打扰，2-3个月里很难和别人说上一句话。有时候总想哭，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章节写得很好时，高兴的总想给人家说，可说给谁呢？这时候就感到寂寞孤独。晚上尤其是礼拜六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煤矿上各户窗户灯光一个个灭了，自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
就觉得

我这是干啥来了？你为什么跑到这地方受这种洋罪？谁知道你在干啥？你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东西？

坐着吉普车出山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21万字的稿子，这就是唯一的收获。沿途道路边上一片肃穆，坐在车前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流眼泪。到了铜川市，我感觉这里就像纽约或华盛顿似的，特别繁华。特别看到两边摊点上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煤矿上要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会受那个饿了。写第二部时，由于体质下降，身体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有时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就这样艰难地写完了第二部。随后身体垮了下来，去看病，中西医都查不出病因。后来榆林地委书记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70多岁，他给我吃了2毛4分钱的药就见了效，随后又进行调理，我的身体才有所恢复。按当时的状况，我应该好好休息，可我想到了文学大师柳青和曹雪芹的悲剧。我虽不敢和他们相比，但我必须把作品完成，然后死掉也可以。写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时，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又回到写人生的那个县城的招待所，来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按时间，我必须赶在6月1日前把稿子送到北京。我平时记不住许多重要的日子，但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按计划完成作品的日子。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我是朋友，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饭，等着我完成作品后一起庆贺。可下午6点钟时，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抓不住笔，最后一页怎么也抄不下去。无奈，我便倒了盆热水，用毛巾把手捂住，泡在水里，手才慢慢展开，终于把最后一页写完了。之后，我就把这支用了6年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感觉就是，关了6年禁闭，现在终于把自己释放了。平时我很少流泪，这时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床边发呆。这时我突然记起托马斯曼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它就是好的。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平凡的世界写完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一直在休息，体力也不行，脑子也较乱。因为大的环境，社会生活和我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我觉得需要再缓一下。所以许多人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写作了。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心里的一种需要，如果不是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写。我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今年出什么书，明年要获什么奖。写作应当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带那么多枷锁。有些重大思想往往是在无所事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为的规定中去做。我不喜欢做出一副作家架势。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去工作，不要摆架势，
常常看到武打

片中，那些高手往往是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其貌不扬的最后出场者。我就讲这一些，还有些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的，可以提出来。听众，在你沉寂了六七年之后，突然以百万字的红柱重新崛起在中国文坛上，如同酝酿一场大的战役一样，你是怎样孕育这部作品的？路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幻想，一生中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时间必须在40岁之前。人生发表后不久，以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而且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急于促成这个念头，尽量抑制住创作欲望。待头脑冷静后，我来到陕北老家一片大沙漠上。过去就有这个习惯，精神危机时就到这儿来。我躺在沙丘上想，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必须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一是能忍受寂寞，需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二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段年华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失败或拿出平庸的作品来，就等于亵渎和践踏自己的人格。如其不然，就把这次创作作为人生的一次抵押吧。结论出来了，精神也就轻松了。环视周围，眼望天空，沙漠荒芜，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听众，除了精神上的准备，其他方面呢？譬如题材、创作经验等。路遥，在此之前，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谈不上经验。要说有，只能是创作中短篇的一些经历，但总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题材只能写我熟悉并感兴趣的。我于1949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丁字不识，一生养育了八个孩子，把我从小送给别人抚养，继父母拉扯我成人，供我上学。在县城读完中学后，我回乡当农民，后来当教师，也在县城干过临时工。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沿河编辑部当编辑。由于客观因素，我和普通劳动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城乡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另外，在我步入社会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最混乱的十年，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听众，读《平凡的世界》后，我真佩服你，把文革十年的背景写得那么准，那么清。另外，人物出场很自然，很成功。请问，你是怎样着意安排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实际写作用了三年，而其他三年就是用来搜集整理资料，具体构思。为了弄懂文革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我先后借阅了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多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某天中国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得知道。还有熟悉生活，作品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不熟悉或陌生

争的情节，这些都得有所了解。紧接着就是总体构思，光解决人物出场就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期间我研究了几十部中外长篇小说，发现好多作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内容已过一半，许多人物还登不了场，最后只有突击去解决，结果形成了简介式的痕迹。真正优秀作品的人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是戏剧发展本身的产物，读者是感觉不到有人为迹象的。平凡的世界原计划写到70000字时主要人物都能登场，结果这个设想基本实现了。听众，您在第二部创作后期发生了生命危机，如果真的像近代曹雪芹、现代的柳青一样留下了遗憾，你将如何看待？路遥，我不能和曹雪芹、柳青相提并论。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我虽发生过生命危难，但终归挣扎着圆满完成了我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件幸事。尽管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我注重客观实在，不想评论没有发生的事。听众，一个人当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后，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你也不例外吧？路遥，当时还顾不得品味是悲还是喜，只记得我把写作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是痛恨这支笔使我的手无数次变得像鸡爪一样的痉挛，还是它6元的价钱与我6年的囚禁相谐音，亦或庆幸它完成了使命，我也说不清。听众，你为什么要把最后写《平凡的世界》的地点选择在创作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间小屋？路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一部《人生》，人民给了我很高的殊遇，但人生不应是我艺术道路的最高点，我应从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比人生更高一层。选择在这里最后完稿，有纪念的意义，也有超越的味道。听众，在北京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你代表获奖者讲话中有段语言很精辟，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纵观你创作的作品，笔端无不指向极普通的芸芸众生，这段话可算是你的真挚感受了。路遥，是这样，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听众，你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有20余年的文学实践，能否谈谈你最真切的一些创作感受？路遥，某种成就不一定是天才的产物，也不要把创作当作一种灵感。如果认为干干玩玩，有灵感时再写，想轻松地完成一部好作品是不现实的。不要把功利思想带到创作中去。有些人的确靠运气走了运，但很少。创作出好作品，成名得利是自然的。

0: 要争取获得这种骄傲与尊严。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带进去。如果写作时想着如何成名得利，是很难成功的。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从这种奋斗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充实感，获得生活施予的东西，结果则是自然的。还有一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这种思考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早在我创作《人生》时就注重了这一问题。《人生》写了21天，但思考了3个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时间不短了，我就说到这里吧，请大家原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汪小红在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上强调，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未来五年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出台。国家卫健委、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王晓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高效能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采取更多有力举措，保民安、护民利、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坚持系统施策，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强系统谋划、协同配合、综合应对、整体推进，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坚持创新驱动，推进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全力提高数值

0: 是治理效能，坚持强基固本，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让基层末梢变成治理前哨，坚持精细务实，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新华社消息，7月15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开赛。自2008年首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办以来，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近9000名选手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大赛培养选拔了一批能力强、业务精的行业高技能人才，为推动印刷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印刷行业从业人员和专业院校学生7000余人参加。经过激烈角逐，460余名选手将在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个比赛项目决赛中同台竞技。大赛决赛开幕日恰逢世界青年技能日，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青春力量交融迸发，进一步激励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新华社消息，记者1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至关重要。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自动化，建成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数据库，完成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5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锚定这些目标，方案围绕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精密监测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提升现代农业气象科技支撑能力，开展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示范建设等5个方面，明确了22项重点任务。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7月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胡强强明确表示，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同时，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次事件做出及时、具体和明确的回应。国际油价15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79.60 美元，涨幅为 0.3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 84.95 美元，涨幅为 0.26%。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胜利，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

0: 来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
4: 幸
5: 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
12: 是惊艳。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3: 五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4: 北京时间，
13: 感谢大家的陪伴，
14: 20点整，
13: 明天再见。
1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17: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不绝的唱，
6: 最后的绝唱。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围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胡春华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到黑龙江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来看一株株紫苏如何通过科技赋能成为年产值超亿元的紫黄金；
1: 黑龙江通过新建500个数据应用产品，实现数字政务加速度，便民利企有温度；
0: 各地以花为媒，拓展新场景，让赏花流量变成经济增量。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3号至16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赴黑龙江省，围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哈尔滨市、大兴安岭地区的科研机构，田间地头，与农业科研人员、基层干部、种植户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

0: 粮食稳产增收及大豆良种选育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了解到，黑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寒地农业资源禀赋，深入贯彻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贡献坚实龙江力量。调研组表示，加力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牢牢掌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核心抓手。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系列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要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如期实现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目标履职建言，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设农业强国广泛汇聚智慧力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叶东松、驻会副主任邓小刚、全国政协常委孙东升、全国政协委员方传龙、张和成、徐建国、戴军良、陈化兰、孔令泉、李宝炬、李媛媛、赵坤宇、黄丽萍参加调研。期间，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还组织开展了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
1: 七月十七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意见、部署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擘画科技强国建设，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推动新时代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编制实施“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统筹科研力量和资源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着力打造创新城市。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培养引进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以功成不必在我、久久为功的奋进姿态组织实施科技创新，强化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做好服务保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积极营造崇尚创新创造、支持科技发展的浓厚氛围，开创全省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要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老旧小区、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建设便民生活圈，把群众关切的事办好，

0: 既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基层治理，坚持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扛牢防汛抗洪政治责任，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预案准备得更充分，把责任压实到最基层，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强化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强化雨情、水情、汛情会商研判和极端天气精准预报，加强江河水库等巡查除险，做好台风强降雨过后的地质灾害防范，落实救灾包联措施，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在哈尔滨市调研，在中国电科第49研究所，他详细了解研发制造、主营产品和市场情况，希望研究所依托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和传感器中式熟化平台，将前沿高端传感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陈少波走进哈尔滨瑞科光电科技公司企业成果展厅、生产与可靠性测试中心，鼓励企业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围绕复冰、融冰、电力运维等特色应用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打造光纤智能传感器赛道核心支撑企业。在凯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勉励企业抢抓我省15/5水利大发展机遇，将智慧水务研发应用向江河防洪、水库调度等防灾减灾领域延伸，以科技创新赋能龙江水利现代化建设。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铁现任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书记；王景章现任鸡西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陈志现任七台河市委常委、副市长，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金广丹现任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委书记、二级巡视员，拟任地委委员；周成现任鸡西市副市长，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主席候选人；周成刚现任伊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拟任省直群团组织正厅级领导职务；侯少波现任海伦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黄远志现任佳木斯市前进区委书记，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2: 尽管影响黑龙江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暂告一段落，但整体防汛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各地持续落实雨后隐患排查、24小时值班值守等举措，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这里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今天上午呢，这里的水位还在持续的上涨。截至今天下午2点，牡丹江宁安段的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52.99米，超警戒水位2.49米。洪峰呢，已经通过了上游的石头监测站，正在向宁安移动，预计呢，今天晚些将到达宁安。为了抗击洪峰呢，宁安市已经将紫堤呢从1.3米加高了1.5米。现在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水位呢现在距离紫堤的顶端呢大概还有半米左右的距离。
4: 这个水是从这个水粉层这么渗出来的，并不影响咱们紫堤的那个稳定性，反渗的量很小，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0: 目前洪水已经对宁安市沿江29个村屯造成影响，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的原则，截至今天中午，宁安市设立的4个集中安置点共安置群众584人。在第一中学安置点，来自哈医大二院的多名专家正在为安置点群众义诊。
5: 全是新的，真没想到这住的这环境这么好，早上

0: 中午晚上到点人就给送饭，真是感谢政府，感谢党。
1: 受江水持续上涨影响，宁安市部分临江村屯出现进水情况，国王牡丹江供电公司迅速组织力量驰援。在宁安市新村，电力工人正在对一处十千伏线路进行避险断停，
2: 确保设备安全，也防止出现人员触电伤害。目前已对全域20多处类似的避险位置进行了拉停处置。
1: 今天清晨4点多，牡丹江军分区组织民兵赶赴江边，加固宁安市沿岸构筑的子堤，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到上午，共装填沙袋2000多个，加固堤坝180米。这时，正在宁安市执行任务的武警牡丹江支队官兵也赶到现场，加入除险加固的队伍中，将防护堤坝又延长了130米。
3: 我们丝毫不敢放松，全程紧盯水情，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 除了牡丹江流域，全省各地也在全力做好防汛准备。望奎县公六乡针对堤坝点位多、占线长、基础薄弱的防汛短板，抢抓晴好天气，对克英河沿线巡查隐患，加固堤坝。嫩江市因前期多轮降雨，防汛物资存量有所消耗，指挥部对物资进行按需分配，确保供给到位。
4: 将一些铲车、沙袋等物资进行了前移，这样一旦发生险情，这些防汛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发挥作用，确保水不进村，减少老百姓的财产损失。
1: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10天全省多阵雨，同时亦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紧盯堤防、低洼村屯和山洪易发区域，持续展开巡查除险，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5: 紫苏是一种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的特色作物，它的籽榨出的油被称作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作为全国最大的紫苏种植基地，黑龙江坐拥全国1/3的产量。眼下正值紫苏生长的黄金时节，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今天来看一株紫苏如何借助全链开发，实现从论斤卖到按毫克卖，成为富民兴业的金叶子。
1: 这里是华南紫苏产业园的重点实验室，这款紫苏液精油这两天收获了一份来自国内头部药企的合作邀约。
6: 5斤叶子才能提出5克的紫苏精油，这个精油一斤能卖到2000元钱以上。提取紫苏液精油的时候，你看浮在上面的是精油，下面呢就是紫苏纯露，就是一片叶子可以出现2款产品，我们就按毫克来核算了，分得越精细，我们的附加值就越高。
1: 从按斤卖到按毫克卖，提取的是精油，提升的却是一株紫苏的身价。好原料源自好种子，在华南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种植户高玉才正在为紫苏叶喷洒第二遍叶面肥。他告诉记者，今年伺候这片金叶子的精细劲儿，不亚于照顾刚出生的婴儿。
7: 种完之后没有什么田间管理，到秋该收就收了，现在缺营养了就给你补营养，缺微量元素就给你补微量元素。你看看这叶片颜色多正，又亮又绿，它乐意长咱就高兴了。原来我们的这个能卖到7块8块，就今年春天就比去年春天每10斤涨2块钱。这紫苏你看看，从叶茎籽儿全是宝，一场地挣收好1000块钱呢。
1: 被誉为中国紫苏之乡的华南，地处北纬45度黄金黑土带，紫苏籽油里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71.4%。今年全县推行了更严格的3统一标准，统一育苗、统一管护、统一采收。过去只收籽卖油，亩收益不到2000元，如今从叶茎到籽分级利用，亩收益翻了1倍多。
8: 新鲜的紫苏籽从地里收上来，直接被送进了加工车间。那么在这里呢，一粒紫苏分3路走，左边的这条生产线呢，直接转化成了紫苏油，另一条产线呢，通过压榨研磨转换成了紫苏粉，而我面前的第3条生产线呀，同时进行的是紫苏鸡蛋、紫苏月饼、紫苏蜂蜜的精深加工。紫苏原料各找各的去处，各涨各的身价。
9: 把紫苏充分吃干榨净，比如紫苏籽油，欧米伽3的含量啊提升了80%，但这一款油，我们的附加值啊提升了4倍以上。
1: 发货区同样繁忙，3年前省内订单居多，如今快递单上的地址已遍布全国各地。
10: 以前我们是瞅着卖，现在是我们的订单生产根本供不过来。今天3台车装完了以后，
11: 基本就清空了。上半年嘛，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去年的销售额的占比。

0: 比32%。
1: 在这座占地17公顷的现代化产业园里，八家精深加工企业正开足马力，各类食品、日化、保健产品推动园区年产值突破5亿元。距离园区不远，年产30000吨紫苏精酿啤酒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意味着到今年年底，紫苏的产业链上又将增加一个全新品类。一个县的产业升级不是个例，在省中药材协同创新体系办公室这张全省中药材种植区域图上，标记点从华南这个核心产区正向全省多个区域延伸，紫苏累计种植面积已超27万亩。
2: 我们现在全省正在做的呢，是将紫苏的种源到市场再到加工，把它当成一个系统来打造，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吃到附加值。
3: 服务百姓不仅是民生课题，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硬支撑。如今在全省各地，以数字赋能服务的理念不断升级，数据让为民服务更精准更高效。
1: 大庆市民陈国和很快就能享受80岁的高龄津贴补助。今天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他进行生存信息认证。以往领取养老金和各项补贴，每办理一项业务就需要跑一次部门，往往要分别认证4到5次。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这不仅是体力考验，更是心理负担。而现在只需要一次刷脸就能完成所有认证。
4: 老年补贴啊，社保啊，社工资啊，这一次验证就通通都通过了，这太好了。这
1: 方便的背后是政府数字化的创新突破。大庆依托庆数通政务系统，打通了人社、民政、卫健、退役军人事务局等5个部门的数据壁垒，在全省创新推出了一次认证结果互认。群众只需要完成一次认证，结果就可以在所有相关部门互认，不需要再分渠道分频次重复认证。
5: 将高龄津贴认证啊、灵活就业补贴这样的11类高频业务事项纳入了首批的互认试点当中，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能少跑腿。
1: 截至目前，一次认证结果互认改革惠及大庆市约37.5万补贴领取群众，累计减少认证频次90万次，同时减少基层上门认证8万次，大幅节约了人力物力。在绥化市，另一个老大难问题也随着数据共享破冰。过去不少房企开发商延迟开具发票和申报收入，不仅造成税款延迟缴纳，更让购房者办不了证。绥化市税务部门创新思路，联合营商部门建立了民生数据共享机制。
6: 大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呀，如果说他入住了，那么他一定会交水费电费，百姓办的就根据这些去排查的。
1: 循着这一思路，绥化市锁定了销售火爆开票量却明显不足的楼盘，以及长期办不下来房产证的历史遗留项目。经过数据比对，隐形销售额逐渐浮出水面。
7: 督促他进行准确申报，及时开具发票，老百姓可以及时办理产权证件。
1: 新模式推行以来，绥化市完成了100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数据比对，查补税费及滞纳金7800多万元，助力上千户家庭摆脱入住多年无票办证的困局。前不久，肇东市最新一批比对完成的小区居民拿到了房产证。
8: 这证拿到手以后，这一颗石头落地了。
1: 大庆和绥化的数字化探索分别获评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今年黑龙江省将深化数字赋能政务服务，新建500个数据应用产品，并在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落地50个智能体场景，实现数字政务加速度，便民利企有温度。
9: 近日，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对外发布，将于8月18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住宅物业服务成本测算与计价参照定额。
10: 物业费该收多少？服务该做到什么程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的焦点。这次出台的物业服务定额新规，创新性地将工程定额计价模式引入到物业服务领域。其中涵盖了7大类、96项刚性基础兜底服务和多项个性化增值特色服务，满足各类小区不同业态的差异化需求，让物业费收多少、怎么收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我们老百姓可以拿着这个

0: 不准去衡量他们，这个钱我们觉得花的透明。
1: 破解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诟病的制价不相符、成本不透明的问题。
2: 夏日的龙江大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各地以花为媒，拓展新场景，丰富新业态，为夏日旅游市场增添了一抹绚烂色彩。
3: 在哈尔滨近郊，我找到了一处现实版的莫奈花园，这里呢就是阿城农场的北国花都景区。500亩油菜花好似连绵不绝的金色海浪随风摇曳，而且今年农场还全新种植了30多亩的五色百合花海，与澄澈的蓝天、清新的绿野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田园画卷。
4: 蓝天和白云还有花海，然后红红的风车，哎，太出片了，真的是非常治愈。
5: 今年农场通过错峰种植技术，将观赏花期延长到了10月，入夏以来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农场借势推出赏花加采摘加研学一站式田园之旅，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之余，还能邂逅人与自然共生的浪漫美好。
6: 在这上面我们会建设一个大金鼓廊和一个天际栈道，还有一个花田小火车，大概是在9月中旬能建设完成并开放。
5: 在同江寒地玫瑰种植基地，也引来了大批远道而来的自驾游客。亲手采摘的玫瑰花经过专业发酵，可以制作成玫瑰花茶，为旅行留下一段难忘回忆。在甘南县兴十四村，万朵荷花竞相绽放，游客一边沉浸式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旖旎风光，一边挑选各种荷花衍生产品作为伴手礼。在七台河、海林等地，金黄色的向日葵、金光菊迎来盛放期，层层叠叠、深浅交织，铺满山野，催生了康养旅拍等新业态。今年夏天，各地越来越多的花海资源正在被开发成体验型产品，激活农文旅融合消费市场，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
7: 今天，全国村超五大连池赛区总决赛正式开哨，来自全国其他省份的32支草根球队和18支龙江本土球队齐聚赛场，开启激烈角逐。首场揭幕战由五大连池火山神队主场迎战黑龙江龙头远东科技队，火山神队以1-2憾服对手。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各支球队还将在绿茵场上进行73场激情对决。本次赛事打造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赛事期间，黑河市全域24家 A 级景区对参赛球员免费开放，凭有效参赛证件即可畅游。当地还设置了特色乡村好物推介活动，让游客尽享观赛、旅游、购物一站式体验。
8: 未来，五大连池市将持续依托群众体育赛事 IP， 不断丰富文体融合业态，放大赛事引流效应。
7: 16号。黑龙江省一城一特色法治边疆行主题活动暨呼玛县第2届赏江主题文化周在呼玛启幕。活动依托 G331 边境旅游联盟平台优势，串联18个边境县市区、30多处优质文旅景区，将法治宣传、边境文旅、跨境体育、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边境小城全新发展风貌。呼玛县拥有原生态界江风光、优质生态资源与浓郁边境民俗风情，是黑龙江省内极具代表性的边境康养休闲胜地。入夏以来，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到此避暑休闲。
9: 来到呼玛这边，空气好，气候可好，特别凉快。你像我们广州那边，现在已经是到了30-40度了。你看在这里还穿2件衣服，多舒服啊！早晚更凉爽。
7: 本次活动将陆续推出中俄篮球邀请赛、江畔美食月、国风展演、俄罗斯专场文艺演出等一系列特色子活动，叠加消费券发放、美食品鉴等惠民举措，为各地游客打造沉浸式边境文旅体验。16号，畅游林都伊春，乐享森林好物主题周活动在哈尔滨启幕。活动汇集了红松子、蓝莓、黑木耳、北红玛瑙、北沉香等上百种森林食品和精美生态文创产品，并特设伊春礼物专属展销区域，充分展现了小仙岭丰富的林下资源与生态底色。现场还开启了沉浸式文旅专场推介，多维度展示介绍伊春秀美风光和独特人文魅力。
3: 希望通过这次主题周的活动，进一步提升伊春森林食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伊春，走进伊春，全面激活伊春夏季文旅的消费市场活力。
7: 国家发改委发布通

0: 示范区名单公布，佳木斯市、牡丹江市、大庆市入选。依托中央奖补资金，示范区财政部门将聚焦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地方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我付，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4: 看来我还没太老。

天津石调，津味浓郁。天津石调是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曲种之一，也是唯一以天津地名命名的曲艺曲种。它用天津方言演唱，内容通俗易懂，腔调爽朗高亢，具有浓郁的天津乡土气息，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2006年，天津石调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作为天津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它有哪些艺术特色呢？天津石调源于明清时期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是我国北方较有代表性的石调小曲类的曲种，是随着天津的商业发展和漕运往来，在流入本地的南北民歌、实行小曲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天津石调的曲调多样，曲目丰富，涉及内容与当时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天津城市历史文化沿革不可多得的活化石。旧时天津石调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曲，仅流传在民间的街头里巷，主要在船夫、码头搬运工、手工业者、人力车夫中传唱。清末民国初年，石调主要流行于天津底层市民聚集的曲艺演出场所，出现了很多擅长石调的民间艺人。20世纪初，随着曲艺在茶园、茶楼演出的兴盛，逐渐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或半专业的石调女艺人。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广播曲艺团对石调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创新，丰富了唱腔旋律，增添了笙、扬琴等伴奏乐器，创作改编了《摔西瓜》《红颜颂》《春来了》等新曲目，石调曲艺艺术不断地发扬光大。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王月宝演唱的天津时调《摔西瓜》。在天津时调的改革和演唱过程中，王月宝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和弦师齐凤鸣、姚希云等共同创作了《摔西瓜》，对天津时调的传统唱词、唱段及唱腔进行了进化筛选，改变了演出形式，使天津时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特别是他那高亢嘹亮、圆润宽广、华美婉转的嗓音，清脆俏丽的唱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津时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二人手拿节子板站立演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除少数曲目二人对唱外，多为一人独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天津广播曲艺团对天津时调的伴奏和表演形式进行了改革创新，逐渐建立了新型的天津时调表演形式。天津时调的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如天津本地流行的靠山调、鸳鸯调、大树子和由外地流入但已经天津化了的民歌小曲，如拉哈调、切五更、秦楼悲秋、后娘打孩子等，以及一些仅知道曲目名的，如对花、下盘棋、十杯酒、照九霄、学热客等。天津时调的唱腔由慢板靠山调和快板数唱构成，音乐曲调基本属于板腔变化范畴。天津时调的内容多为抒发内心的感慨与忧愁，在词句上全篇最多不过五六十句，甚至只用二三十句就能把整个内容表达出来。传统曲目有七月七、喜荣归、踢毽、妓女五更、大五更、盂兰会等。建国后的新曲目有摔西瓜、翻江倒海、军迷雨水情、烤红、春来了、金色的黎明、龙嘴大铜壶、金门老字号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天津时调是唯一以天津地名命名的曲艺曲种，作为北方曲艺的重要发祥地，许多曲种的兴衰是伴随着天津这座城市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天津曲艺之林中，时调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它是研究天津曲艺的形成、发展、成熟、兴盛乃至衰退的缩影。天津时调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唱腔曲调和表演风格及其曲折的传承脉络，在天津民间文化发展中具有典型的本地特色。发掘和抢救天津时调的传统曲调和曲目，加强学术研究，不仅对丰富完善天津曲艺音乐、理清天津曲艺的发展史大有裨益，同时也是对丰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对振兴天津曲艺、促进天津在全国曲艺界的影响，进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都具有促进作用。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伤科呢，顾名思义就是跟损伤有关系。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骨折、脱位、伤筋、扭伤。
1: 可能痛啊？
2: 不痛。
1: 可能啊，不痛。
2: 不痛。
1: 到我这块块。
2: 啥都痛。
0: 我今年76岁，我从事十字伤科这个专业已经55年。我是一个医生，我的责任就是帮他解决他的痛苦。病人他来找我看病，来了总是要捏一捏、摸一摸，帮助他这个关节动一动，位置不好的要纠正一下，这个就是手法。

0: 他们考考科啊，考考我哈。
1: 知识死亡科分为三大类的手法，第一类呢就是骨折的复位手法，就是拔、伸、纳、正。第二类的手法呢，就是脱位的复位手法，是拽、落、端、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理筋的手法，按、摩、摇、抖。

樟科呢，以前往往跟习武体力劳动是有联系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呢就生活中的损伤也少了。现在有两个情况了，一个呢就是不动，就是电脑看得太长了，或者手机看的时间太多。还有一个呢，动得太多，不合适的运动形成新的关节的逐步逐步积累的劳损。所以比较多的有病的部位呢，是颈椎、腰椎、关节。

其实商科有它自己的一个膏药，是三色敷药，它主要是有一些活血化瘀、通络去痛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有三大包的药物组成，第一包它就是紫荆皮，第二个呢是黄荆子，还有一包有十几种药组成的

0: 我伯父就是英语老师，我非常敬佩他的知识面的广，能够看很多的书。我从事实时伤科呢，至今为止呢已经22年。进入医院以后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的伯父学习更精、更专业的一些知识。平时也跟着他一起讨论一些病例啊，讨论一些自己的看法啊。
1: 好的，这个也不能做。尽管医生是很忙或者是很辛苦，但是当看到我们治疗的病人他恢复了健康，那么其实作为一个医生确实是非常高兴的。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雨天行走，因为路滑和视野不好，加上积水过多，受伤的几率呢大大增加。有些人被树枝或者是铁钉等尖锐品扎伤，这个时候啊，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雨天破伤风的感染几率更高，一定要及时就医。
2: 每年暴雨过后都是破伤风疾病的高发期，医生告诉我们，近期降雨较多，因破伤风感染来打破伤风针的病人提高了40%左右。破伤风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但是为什么会感染，特别是雨天感染的几率为什么会更高，很多人都一知半解。
3: 破伤风感染就是破伤风这个杆菌啊，树上芽孢杆菌感染了人体，说造分泌的毒素所引起的一些一系列的症状，绝大多数发病呢都是比较重的。就目前来讲呢，如果要是不治疗，是死亡率是100%。
2: 破伤风杆菌主要在大气、土壤、人畜的粪便当中，以及不清洁的水里面，平时我们一般很难接触到，但是降雨时，尤其是暴雨时，破伤风杆菌都会被雨水冲刷出来，导致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破伤风杆菌。一旦趟水时受了伤，伤口的污染率要比平时高出几十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在雨中或积水中受伤就一定要打破伤风针呢？
3: 一般的来讲呢，擦伤啊和表面的创伤来讲呢，很难能得到破伤风，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这个破伤风预防的。它最常见的呢，咱们就是扎伤、刺伤，这个口啊又深又窄。
2: 如果伤口很深并且有异物或污物，这时候一定要先挤压伤口，将异物拔出来，然后用清水或者酒精清洗伤口，再紧急送往医院注射破伤风针。切记，这样的伤口一定不要包扎，否则会加速破伤风感染。但如果刺入的异物在大血管或脏器旁边的时候，且伤口很深的情况下，就不能自行拔掉异物了。
3: 体内穿刺进去一个异物，比如说腹部啊、胸部啊、肢体啊，作为咱们普通人的处置来讲，使遗物固定，不让它活动，避免呢造成二次损伤。
2: 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被异物刺伤的风险是可控的，但是在送医过程中，如果异物发生了晃动、错位，那么造成的二次伤害很可能就是致命的了。因此，如果异物刺入了身体的要害位置，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将异物固定好。如果现场没有包扎的东西，可以用衣服来代替。包扎的时候可以采用十字交叉法，以刺入的点为中心，将刺入物整体的包扎住，原则就是将它固定住，不能让它左右的摇晃。
1: 在雨天或者是积水当中，您啊一定要记住，不要脱鞋或者是穿拖鞋走路。一旦受了外伤，不论您的伤口大小都要认真对待。如果只是简单的擦伤、蹭伤，或者是表面被轻微划伤，虽然不用打破伤风针，但是呢，还是需要您自己用酒或者是其他药物进行局部的消毒。因为雨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病菌，稍有不慎呢，就会导致皮肤感染。如果伤口较大，一定要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在我市举办；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盛大启幕；我市举办第3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我市举办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做开班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海为分别致辞，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樊卫东主持开班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赵新、副市长刘吞出席会议。李涛指出，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改革任务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长护险经办管理服务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加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更加规范的经办管理、更加健全的经办体系，全力以赴确保长护险制度平稳有序全面落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海为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对长护险需求迫切，全省已出台多项制度规范，为制度落地夯实基础。黑龙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各地交流互鉴，确保制度红利精准惠及失能群众。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转型发展、民生为要，持续深化医保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伊春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快推动长护险制度落地，全面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努力焕发幸福伊春新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李丹报道。7月16号，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展演、森林冥想、瑜伽、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森养治愈之旅序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每周六解锁全新抗氧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动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5大体验体系，涵盖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森林抗氧体验矩阵。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7月16号，我市举办第3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各县市区党建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及群众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阵地运营、惠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0名党群服务推荐官，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分享阵地升级、便民服务等特色工作经验，充分展现基层社区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风采。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加人员在分享中汲取经验，在交流中拓宽思路，为今后优化党群服务、提升阵地运营质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活动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数字化、一站式党群服务体系，坐实林区特色惠民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党群服务阵地，以优质服务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斌、蓝天、李聪玉报道。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

0: 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八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陆增新报道。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全新推出蓝靛果采摘体验项目。沉浸式的田园农趣体验，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龙江乡村的夏日魅力，解锁别样东北夏日风光。夏日的北兴村绿意盎然，果香浓郁。走进村内的蓝靛果种植采摘园，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蓝靛果缀满枝头，满目生机盎然。随着蓝靛果的成熟，游客们纷纷前来，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山野清甜，定格田园美景。在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龙江乡村的宁静与治愈，尽享夏日休闲时光。上海游客余威：
1: 确实是第一次，长得有点像蓝莓，但它的形状很特别，尝了味道之后就还挺有乐趣，挺有动力去采摘它的。
0: 蓝靛果俗称山茄子，富含高活性花青素及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是深受市场青睐的特色山野果品。依托小兴安岭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本土种植基础，铁力市立足乡村特色，盘活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蓝靛果特色种植，延伸乡村采摘文旅产业链条，有效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潘维珍、杨岩报道。进入七月，夏日瓜果飘香，紧邻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友好区上甘岭镇平川村特色向阳香瓜迎来集中上市期，清甜果香弥漫乡间道路，为夏日游客增添了甜蜜滋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依托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平川村土壤肥沃，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昼夜温差适宜，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当地坚持传统原生态种植模式，全程自然生长，不催熟，零添加，种出的向阳香瓜果形匀称，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果香浓郁。原生态的口感，纯正的香甜风味，让平川村的向阳香瓜收获了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小小生态香瓜既打响了平川村特色农产品牌，也串联起乡村采摘与森林旅游，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山东游客程明英：
1: 我来自山东章丘，连续好几年夏天都来伊村这面避暑，逛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纳凉，每年路过平川村必须带几箱向阳香瓜回去，这边山林生态好，原生态种植，瓜吃着脆甜多汁，特别纯正，年年都盼着吃这口。
0: 平川村瓜农谢庆林：
2: 我们向阳香瓜开园了，都是原生态种植，瓜的甜度和口感都特别好，大家都爱吃我们本地的甜香瓜，靠种瓜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日前，南岔县组织开展防汛避险综合应急演练，聚焦指挥调度、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防汛体系实战效能。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三组河道水位暴涨，局部内涝，部分房屋进水，人员被困。南岔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南岔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岔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监测预警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转移、道路交通管制、群众安置、医疗救护、险情解除全流程推进，各工作组分工清晰，联动高效，圆满完成演练各项任务。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7月20号至2026年7月24号5个工作日。

0: 栾浩，男，汉族，1982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伊春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档案局局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2号，姓名孟庆彤，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分管工作负责公共安全、司法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雨天行走，因为路滑和视野不好，加上积水过多，受伤的几率呢大大增加。有些人被树枝或者是铁钉等尖锐品扎伤，这个时候啊，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雨天破伤风的感染几率更高，一定要及时就医。
3: 每年暴雨过后都是破伤风疾病的高发期，医生告诉我们，近期降雨较多，因破伤风感染来打破伤风针的病人提高了40%左右。破伤风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但是为什么会感染，特别是雨天感染的几率为什么会更高，很多人都一知半解。
4: 破伤风感染就是破伤风这个杆菌啊，树上芽孢杆菌感染了人体，说造分泌的毒素所引起的一些一系列的症状，绝大多数发病呢都是比较重的，就目前来讲呢，如果要是不治疗，是死亡率是100%。
3: 破伤风杆菌主要在大气、土壤、人畜的粪便当中，以及不清洁的水里面，平时我们一般很难接触到，但是降雨时，尤其是暴雨时，破伤风杆菌都会被雨水冲刷出来，导致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破伤风杆菌。一旦趟水时受了伤，伤口的污染率要比平时高出几十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在雨中或积水中受伤就一定要打破伤风针呢？
4: 一般的来讲呢，擦伤啊和表面的创伤来讲呢，很难能得到破伤风，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这个破伤风预防的。它最常见的呢，咱们就是扎伤、刺伤，这个口啊又深又窄。
3: 如果伤口很深，并且有异物或污物，这时候一定要先挤压伤口，将异物拔出来，然后用清水或者酒精清洗伤口，再紧急送往医院注射破伤风针。切记，这样的伤口一定不要包扎，否则会加速破伤风感染。但如果刺入的异物在大血管或脏器旁边的时候，且伤口很深的情况下，就不能自行拔掉异物了。
4: 体内穿刺进去一个异物，比如说腹部啊、胸部啊、肢体啊，作为咱们普通人的处置来讲，使异物固定，不让它活动，避免呢造成二次损伤。
3: 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被异物刺伤的风险是可控的，但是在送医过程中，如果异物发生了晃动、错位，那么造成的二次伤害很可能就是致命的了。因此，如果异物刺入了身体的要害位置，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将异物固定好。如果现场没有包扎的东西，可以用衣服来代替。包扎的时候可以采用十字交叉法，以刺入的点为中心，将刺入物整体的包扎住，原则就是将它固定住，不能让它左右的摇晃。
2: 在雨天或者是积水当中，您啊一定要记住，不要脱鞋或者是穿拖鞋走路。一旦受了外伤，不论您的伤口大小，都要认真对待。如果只是简单的擦伤、蹭伤，或者是表面被轻微划伤，虽然不用打破伤风针，但是呢，还是需要您自己用酒精或者是其他药物进行。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马三宝来到凤凰岭，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罗士信、马金花骗到手了，带着二人是赶紧的够奔长安呢。怎么这么容易骗到手啊？这就是用人间最真的情来骗人的。老父亲生病了，你能不去看吗？那上一回书在网上发布之后，马上就有听众给留言了，说这当年的武建章想把秋瑞弄回去，用的也是以生病为理由啊。秋瑞本来在永福寺跟着王伯党、谢英登、秦琼跟他们在那聊天呢，刚刚相识，结果呢武建章一封信把他急调进京，我生病了，你赶紧回来。秋瑞马不停蹄回去了。另外刚刚发生的徐茂公假病，也是用病把这程咬金给骗了，这一回怎么还是病啊？是不是你们说书的没有什么新花招了？不是说我们说书的没有，直到我们今天，你看我们身边也是如此。这孩子离父母太久了，父母想孩子，孩子怎么都不回来。哎，我工作忙，哎，我这边事儿多，哎，再等些天吧，要么等过年吧，过年再不来，要么这春暖花开我再回去吧，老不回来。这父母一生气，再给他发短信，给他打电话，就说我们病了，绝症，让他赶紧回来。那再往上倒也是如此。你倒到三国时候，那孙权怎么骗着孙尚香回去的？吴国太病了，赶紧回来吧。孙尚香一去不返。那诸葛亮怎么骗刘备的？诸葛亮不上朝了。刘备看怎么不上朝了啊？丞相病了。哎呦，一病好多天呢。刘备啊非常的担心呢，赶紧去看诸葛亮吧。结果诸葛亮啊提出来，您呢怎么也得称帝。您不称帝我这病好不了。哦，把我

骗过来，这样逼着我称帝呀。结果其他群臣呢，都有打诸葛亮那病床后面转出来了，都在这里呢。刘备一点头，诸葛亮也没病了。你看，也是拿病这个理由来骗的。为什么呢？这人的情啊，什么叫说透人情即是输啊？就别说这些例子了，有某一个逃犯啊，杀人了，放火了，无恶不作了，但是跑了，拿也拿不住，通缉也通缉不住，怎么办？后来呢，让亲人家里老娘啊老父亲呢就散出消息去，我们病了，不行了。你看有那恶人呢，杀人放火那么恶，对父母他亲呢他也有孝心呢，我得回去看我父母最后一眼。结果一回来，被埋伏好的警察一拥而上，就给捉拿住了，也是拿着亲情来引诱他。这就证明呢，亲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拿这玩意儿啊，不能说百灵百验呗，试一百次得99次能成功啊。您往后听，后面有一段书叫做诈书转秦母。你秦琼老不归堂，人家李渊李世民呢，人家盼秦琼啊，那怎么办呢？有人给想主意，秦琼治孝，只要把这秦琼的母亲宁氏能够转到咱们大唐来，有宁氏在，秦琼无论如何也会来投咱大唐。没辙了，这才诈书写了一封伪书信，把秦母转到大唐来。那后文书这不也是利用这种亲情吗？所以呢，用这种方式没人阻拦，也很少有人怀疑，谁拿自己老家开玩笑啊？一发誓，我父母病了，哎呦，我父母健康呢，谁也不好意思往外说我父母病了，就觉得呀自己真不孝了。所以别人呢，也明白啊，请假怎么回事？父母病了，那赶紧回去吧，都相信，都理解，故此人家宁氏夫人、裴仁基等人呢，都没有往其的地方想。马三宝这才把马金花、罗士信顺利带出来。哎呦，一离开凤凰岭，马三宝这心呢放下半个。这一次啊，太顺利了，赶紧往长安走。妹妹、妹夫，这一回跟着大哥我再回长安，哎，你们呢就别回来了，你就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李唐吧，咱们共同打天下，共同富贵，大哥也绝对不会害你们的。走走走走走，一路奔长安。那走到晚上，来到一阵店，打尖住店住下来了。马三宝一间房子，马金花、罗士信一间房子，其他的奴仆佣人也给他们耗了几间房子，把那车辆啊全都拉到院里去，好多车辆呢。大家晚上就住在这店房之中，哎，吃喝已毕，洗漱完了各自休息，约好明天一早咱上路继续启程。马三宝也累了，再者说这一次基本上把这任务啊，哎，也完成了，心这么一松，躺到床上一沾枕头，马上就睡着了，鼾声如雷呀。但他睡着了，罗士信、马金花这夫妻二人没睡觉。怎么呢？马金花呢也把被子铺好了，喊罗士信，哎，我说，哎，上床睡觉了。喊了三遍，罗士信没动弹。哎，马金花转脸一看呢，就见罗士信俩胳膊肘拄在桌子上，双手托起来，脑袋，哎，就放到俩手掌里，盯着那桌上的油灯，那油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油花，就盯着那油花在那出神呢。我说你看那灯干嘛？该睡觉了，吹灭它睡觉了。你睡吧，我睡不着。马金花一看，怎么睡不着啊？马金花嘎悠嘎悠来到近前，抓把凳子，他挨着罗士信也坐那儿了。

夫君儿，你咋睡不着啊？我想你爹那老头儿啊！一说这话呀，马金花的眼泪下来了。我也想他。这咱不是去看他吗？咱看他。你那老头儿快没了，快死了。你那老宝哥说的多好，就剩一口气儿了。咱能不能赶上他闭眼见他还不好说呢。就这样走太慢了。马金花一琢磨，是我也觉得慢，那怎么着啊？这样，咱别跟老宝哥一起走了，咱俩人呢，撒开飞毛腿，咱先到什么什么安，是去见你爹不行吗？咱不跟我哥走了，你跟他走。大车小辆的，咕噜咕噜咕噜半天，走不两里地。咱俩走，那呼呼的，几天，可不就到什么尼姑庵了吗？什么尼姑庵呢？那叫长安。对，到长安了吗？这俩人都是傻子呀，脑袋都短根弦儿啊。这罗士信一这么说，马金花一琢磨，还真是。你想你爹不？我想我爹。想早点见到他不？想早点见到他。那就好了呗。要是那样，我觉得，咱甭睡觉了。咱现在，偷偷的，咱出去，咱先走，到那个什么庵，再跟他见面，咱先看老头去。马金花一咬嘴唇，那我哥知道了，他会不会生气？嗨，那生啥气呀？老宝哥高兴还来不及呢，咱先看老头呢，他天天看，那多好啊。马金花说，夫君啊，你说的还真对，那咱啥时候走？我觉得再等会儿，等老宝哥睡着了，咱就跑。好，那咱赶紧收拾啊！你别看傻子，傻子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有人家的主意。商议一定之后，拿个布把自己的应用之物一包，身上一扛，然后又等了将近一小时啊！一听外面鼾声如雷，各个房间打起呼噜来了。咱现在就走，走。悄悄的，别让他们听见。好嘞，拿着你的顶门杠子，铁门栓，拿着呢，你大铁枪别忘了，互相提醒。于是两人呢，各拿着兵器，偷偷的打开自己房门，蹑手蹑脚来到院里头，然后穿越而过，来到店房门口，咕噜咕噜把这门栓一打开，偷偷的开门。俩人呢就挤出门外呀，深更半夜谁也不知道，这店房啊那也不是大城市店房啊，晚上也没点什么气死风灯，今天也不用点，怎么呢？不用接客了，

了，我相信夫君儿十分的相信罗世信，一点不质疑。结果这女傻子被男傻子给骗了。罗世信骗人家马金花呀啊！罗世信为什么骗马金花呀？嗨，罗世信呢，他有他的想法。罗世信那自打四平山回来之后，养好了伤，这宁夫人就留在自己身边，哪里也不让他去，要么住瓦岗山，要么住凤凰岭，总之啊，不让他到处跑，可把这罗世信给憋坏了，浑身这骨头节都疼啊！他不打仗不惹祸呀，他觉得不自在，尤其是最近呢，老放牛，这罗世信对牛早就失去兴趣了，他就一直啊想着怎么能打仗，尤其是一直想他的黄巧哥呀，想秦琼啊，天天的缠着宁氏，我黄巧哥啥时候能来呀？快了快了，等着啊，过年就来了，还有多长时间过年呢？半年多吧，半年多太长了，娘，要不我去找找我黄巧哥行吗？我想他，在家待着啊，不许出去，现在天下大乱，听娘的话啊，你要出去娘可生气。不出去就不出去，他还挺孝顺，只要宁氏说他生气，这傻英雄就没脾气，那只能憋着呀，憋来憋去都快憋出病来了。哎，今天大舅哥来了，要带自己去长安，什么马金花的父亲呢，什么生病了，想见什么最后一眼呢？你别看马金花着急，那确实是他亲爹，但是对罗世信来说一点没往脑子里去，什么老头病了要死了，那人还能不死啊？那乱坟岗子那么多人都死了，为啥他不能死啊？还非得去看他呀？他跟我有啥关系呀？他还不知道他跟老头什么关系呢，对他来说什么翁婿关系呀，什么郎舅关系呀，他不在乎，他脑子里没这根弦儿。他就听到马三宝要把他带出凤凰岭，这对罗世信吸引力太大了。你别看罗世信傻子有的时候傻尖的，罗世信一琢磨，可把我带出去了，带出凤凰岭，我娘就不知道我干嘛去了，他还以为我看老头去呢，我不看老头，我半路上我跑，我去看我黄巧哥去，我看蓝靛壳去，跟他们在一起多好啊，看什么老头啊。罗世信呢，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但他也知道啊，那个老头跟自己的老婆好像啊，他们俩有啥关系，看老婆泪汪汪的要看老头。哎呀，那如果说我去看我黄巧哥，我的老婆不让我去，那怎么办呢？嘿，干脆呀，我骗骗他，我就说呀，我带着他快速的奔那个什么儿去，去看老头去。其实啊，我把他带到金庸城去，我带到瓦岗山去，我找我黄巧哥去。你看他有这个傻心眼，所以刚才呢在那里装着思考问题。马金花过来一问，他告诉马金花，你哥哥走太慢了，咱俩干脆呀偷着跑，撒开飞毛腿，咱奔什么安。马金花还真就实在，他哪知道这个傻老公今天居然能骗自己。马金花呢还觉得这老公啊为自己着想呢，所以这才跟着罗世信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马金花问罗世信，你认识路吗？罗世信说认识，你跟着我走啊就行了，走喽。大铁枪一扛，撒开飞毛腿，蹭蹭蹭蹭蹭。说罗世信认识路吗？认识。你别看罗世信傻，但这傻人呢，他在某种地方要比常人还明白。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也有一些残疾的朋友，有一些精神方面有残疾的，
你看平常给他们沟通啊。

的困难，但是你仔细观察，每一个这样的朋友啊，可能在某一个方面，他有超人的能力，有的画画好，有的算术好，有的弹钢琴滴啦啦滴啦当当当，好嘛，比那钢琴家弹的还好，有的对这个声音特别敏感，要么说呀，老天给你关扇门，必给你开扇窗啊。那就得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扇窗在什么地方。罗士信缺心眼儿，但是他对记这个道路啊，哎，特别灵。任何道路只要自己走一遍，就知道了。你再走不会迷路，哪怕你走这一条道，下一次你返回去不按这条道返，跟着这条道是平行的，也就大致方向是对的。人罗士信就能摸回去，大小眼具有定位功能，定位功能啊，就跟那猫似的，有那偷猫的呀，哎，一看，哎呦，这家有只猫，不错，过来把这猫偷跑了，这家主人找猫找不到了，哎呀，完了，不知道跑哪去了，是不是被偷猫的偷跑了？看来呀，没有缘了，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上了。丢这猫丢了几个月，突然间有天。听到这院里有猫叫唤，打开门一看，哎呦，那只猫蹲在院里，冲屋里喊呢。你说这猫不知道被这猫贩子带哪去了，有可能带到几千里之外，那它怎么还能够找到家？科学家解释了，就说这猫啊，它的眼睛是能定位的，哎，观察这个视线呐，什么折射角度啊，它就能够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说是这样吗？可能吧。总之。人家猫有这个能力，这个人有的时候也有这个能力，只不过人的能力太广了，啊，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尤其头脑也好使，想的这么一多，反倒是把自己的自然的强项、自然的能力给掩盖了。但像罗士信这样的人似的，这脑子想的事儿少，他想不多，这傻了吗？反倒是把那些能力，哎。给显露出来了，罗士信大小眼咔叽这么一对焦啊，一定位，罗士信一指，就从这条路往那走。其实罗士信指的道啊，也不算不对。怎么这么说呢？他们现在从凤凰岭往长安走，如果从大地理上来说呢，就是奔西北方向走。但是这其中啊有很多道，你可以奔西走，绕开洛阳，在洛阳之南奔西走，然后再取道往北，这可以。你也可以直接奔西北走，走到洛阳那块再奔西也可以。其实啊，按照马三宝的意思是先奔西，知道洛阳那一带不太平，另外那一带不就是洛阳跟金乌城吗？啊，那遇到熟人怎么办呢？所以呢，咱由打颍川这个地方，咱往西走，咱绕开它。罗士信呢是直接的奔金庸城，那是一个直接的西北方向啊。其实啊，大致方向基本一样。所以罗士信一指，马金花一看，哎，跟咱们今天走的路的方向一样的，马金花也就没怀疑呀、啊。那黑天呢，马金花跟罗士信不一样啊。原来那也算是大家闺秀，起码小家碧玉吧。你别看傻姑娘，那平常也受老头宠爱呀，也不大让出门啊。那罗士信在野地里跑惯了，看星星啊，看月亮啊，怎么去定方向啊？人罗士信都懂，马金花不明白呀。另外，这马金花满眼只有你，就有罗士信这个夫君儿，所以跟着罗士信呗，夫唱妇随呗。人马金花也没有怀疑呀、啊，罗士信扛着枪在前面跑，马金花撒开腿就在后面追呀、啊。夫君，等等我，快走喽，快走喽，老鸨哥一会儿追上来喽，等等我，等等我，快走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这一晚上，公母二人就没歇着，撒开腿往东边跑，一晚上跑出100来里地去。这俩人好家伙，他们要急行军呢，谁也追不上他们。

0: 到天亮饿了，饿了，哎，有那些出早点的呀，到那里买点包子，哎，买点胡辣汤，胡辣汤啊，河南那一带嘛，可不胡辣汤嘛，咕咚咕咚，连吃带喝饱了，带着钱呢，哎，兜囊里面有的是，拿出来光一锭银子往那一扔，哎呦，这卖早点的看发财了，再走，扛起箱来，蹭蹭蹭蹭蹭。继续往前跑，这一跑就一天呢。到晚上真累了，累了呀！这俩人皮糙肉厚，也没什么店房，就露宿山林，也不怕狼虫虎豹啊。那时正值夏天呢，晚上也不那么冷，所以露宿林里倒无所谓。等到第二天早上接着走，就这么着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走了一个白天，俩黑天。也就是到他跟马三宝分手的第二天，天光渐亮的时候，就来到了金庸城附近。怎么那么巧，那么寸，在这里遇到了王君阔。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傻英雄罗士信带着夫人马金花来到了金庸城外呀，马金花不知道罗士信心中所想啊。这傻英雄啊，一门心思想找自己的黄巧哥，他想秦琼了。他管那老头子病重病不重的，你不能够拿常人的思维来思维这傻子。马金花呢，那也是无条件相信自己的丈夫，夫唱妇随嘛。所以丈夫往哪走他就往哪走，另外呢，确实走的大致方向哎也对。就这么着走了两晚上一白天，等到这一天早上，离着金庸城就没有太远了。昨天晚上啊没得睡觉，稍微的眯了会儿，大早晨起来就开始往金庸城这边跑，路上也没碰到卖早点的。这罗士信呢还说呢，往前有座城，咱进城里就能吃饭了。你咋知道的？咱来过。是啊，这俩人原来呀到过金庸城啊，只不过后来宁氏老夫人不乐意让儿子留在前线，执意要带罗士信回归瓦岗山。所以罗士信、马金花后来才随老太太回瓦岗的，但来过一次，罗士信就把道路记熟了。你别看呢，上一次来未必是走南门，但是呢，只要这个地方在哪里。

笔，罗志信脑袋当中刷刷刷刷刷就能脑补能够有几条道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对罗志信来说，有的时候对别人没有道路，但对他都有道路。哪怕是悬崖峭壁呢，人家呢抱着脑袋咕噜滚下去了，哪怕是深坑大河呢，人家呼噜一猛子钻下去浮水过来了，你看还挡不住罗世信。甚至说前面有一堵墙，一堵墙又算什么呢，罗世信拿肩膀一扛，呼把这墙啊给扛倒了，人家还能过来，就跟坦克车差不多少。所以只要记住大的方向，罗世信一般都敢走。傻子呀，脑袋里没那么多弯弯绕，没那么多算计，只有目标方能一往无前呢。所以直奔金庸城南门，那么巧那么寸呢，在这里碰到了落难的王军阔等人呢。离多远一看，这谁跟谁打的呀？哎呦，这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吗？罗世信他认得服装号坎啊，一瞅这都是西魏国瓦岗山的呀，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啊？他闹不明白，但马金花看到王军阔了，给他一指，罗世信一瞅是王军阔，罗世信着急了，怎么呢？那是原来自己的范东啊，在罗世信没遇到秦琼之前，就住在人家王军阔五柳庄里啊，是王军阔给这罗世信提供了一个家呀，给罗世信还提供了工作，总之啊，让罗世信能吃饱饭，容忍罗世信的错误。你别看王军阔没像秦琼那样能够真的把罗世信当成自己亲兄弟，能够耐心的教导罗世信，爱护罗世信，但是呢，人家王军阔做的也不错呀，就这么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人家能够包容他的错误，甭管给这牛掰死多少个，打瞎多少个，人家王军阔一律不会责罚他。甚至说有的时候罗世信发起脾气来，跟谁一动手，用手一扒了人对方啊，胳膊折了腿断了，王军阔还得拿出银子给人家治病包赔损失。即便那样，王军阔仍然收留着罗世信。说让人家王军阔非得每一天陪着罗世信怎么爱护他，这也达不到，这也太强人所难了。一般的人呢，哪能做到这一点呢？再加上王军阔当时是北方绿林总瓢把子呀，那事情也太多了，能够收留罗世信那就难能可贵呀。所以罗世信呢心里头明白，这是自己人呢，这是我原来范东啊，一瞅被这一伙人围困当中堪堪废命，罗世信就着急了呀，打我范东，打着红点壳不行。他蹭蹭蹭急不上去，一抡着大铁枪，他明白这是自己人呢，都穿着服装号坎呢，不知道为啥打起仗来了，对他们呢先别下死手呢，所以拿大铁枪往外扑了噼了啪啦噼了啪啦噼了啪啦，把马腿不拉折了，马卧槽了，人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都无所谓，但没下死手啊。你说这傻子呀，他心有的时候也明白，只不过这索命鬼七顺，这要对王军阔无礼，要下死手，傻子急了啊！帮这一枪打在七顺前胸上，那七顺隔着傻子打嘛，就算穿着盔甲呢，那玩意儿也够呛啊！这是横着的钝器伤啊，他不是拿着枪尖扎呀，拿枪尖扎，或许啊。你有盔甲一滑溜哧溜滑旁边去了，没扎到要命之处，这玩意是拿枪杆撞的呀，就这个撞力谁能抵得住啊？当时打飞了呀，胸骨打折了，扎到心脏里了，这才叫横骨插心呢。就这位索命鬼七顺，这一次甭索别人命了，被别人这一下子把自己的命给索了，坑都没坑一声，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啊！就这一下子，
把其他三鬼

0: 吓坏了呀，往旁边赶紧的圈马，带着这些铁骑，先这么一围，但是呢都跳出圈外了。这时王军阔等人呢喘了口气，一看是罗士燮，哎呀，可把卢明星卢明月等人给乐坏了呀，这心里头也有底了。士燮，士燮快来救我们。那卢明星卢明月跟王军阔不一样，王军阔还爱着脸面，有时候这个救字啊还难说出口，但卢明星卢明月人家不管那套，现在眼瞅着文就够呛了，看到罗士信还不赶紧求救啊。罗士信把这七顺崩飞了，把这王军阔护住了。
1: 红脸科，咱又见面了，我挺想你的，你挺好啊。
0: 他刚问完好，一瞅王军阔身上正往外流血呢，赶紧的伸手要堵着王军阔身上伤口啊。
1: 怎么流血了呀？
0: 这时卢明星啊把嘴一撇哭了，时间呢不光他流血了，我也流血了呀，被他们给扎的呀，这一群人呐要我们的命啊，不光是要你这红点科哥哥的命，连你那黄巧哥的命他们也想要啊。这下罗士信不干了，
1: 谁敢要我黄巧哥的命啊，我黄巧哥呢。哎
0: 呀，王军阔呀赶紧冲卢明星一摆手，那意思他是个傻子，你不要欺负人家，你骗人家干嘛呢？石信，石信，你呀不必担心，你黄巧哥现在挺好，这些人呐只不过想要我等的性命啊。
1: 想要红殿壳的命那也不成，谁想要红殿壳的命我把他脑袋拧下来，是谁想要？
0: 他大小眼这么一瞪，刷这么一扫，那铁骑有很多人认得罗士信呢，不认得的听卢明星这些人一叫名字，再一听罗士信瓮声瓮气的说话，再一瞅罗士信这模样，哎呦，那对于金石梦奔罗士信在瓦岗西魏国传神了，神一般的存在呀，那哪位士兵能不知道这位的大名呢？
2: 他就是金石梦奔罗士信，可不是吗？好家伙，厉害的邪乎，而且是傻子，这真的抓着人真能把人脑袋拧下来呀。
0: 这些铁骑呀、不由自主的那马蹄的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啊，这么一闪就让出了淮河四鬼的另外三位呀。罗士信大小眼这么一划了，正好看到这三位把他们让出来了吗？罗士信一瞅，
1: 我认识你们。
0: 罗士信认出来了，怎么呢？自己保着老娘保着家眷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小子拦着不让自己过，结果最后被自己捶了一顿呢。没想到今天又在这里拦住红殿壳了。
1: 罗士信心说话，看起来呀你们这几个人是跟我们为仇作对的，你们都是坏蛋。
0: 罗士信把掌中大枪砰由打地上往上一拔，带出十斤土来，你想想那大铁枪戳到地上戳多深吧。
1: 上一回没拧你们的脑袋，你们现在又在这里炸翅，你们这三个小鸟虫
0: 啊。淮河三鬼一听，什么我们成小鸟虫了？我们啊，哎呀，这知道罗士信不好惹呀，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又瞅了瞅地上的尸体，哎呦，七顺都给打死了，那咱们原来交过手啊，非是罗士信对手，现在又穿着铠甲腾挪不方便，即便腾挪方便，上回被罗士信尤其被魏征那一顿胖揍把我们的功夫也给破了，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呢，这才多久时间的，没多长时间的，哎呀，这屁股还疼着呢。

这玩意儿啊，要现在下马跟着傻子干仗，够呛。既然够呛，干脆还是一起往前涌。追命鬼庞三想到此处，用手点指罗世信：“罗世信，你也要造反不成？我可告诉你，你那黄小哥现在就在陛下身边呢！啊，你要胆敢在这里帮着这伙子反叛，帮着造反，你那黄巧哥也活不了。”本来庞三呢想威胁罗世信，告诉他你那黄巧哥被陛下看着呢，他可是人质，你呀得站在我们这边，你如果站在那一边，这人质就够呛，回头你黄巧哥就得受处罚，弄不巧就得问斩。你这话要跟一般人说行了，一般人得掂量掂量。哎呦呦呦，确实，人家那里有我的亲人呢。哎，我是不是帮这些人呢？人家得衡量一下，确实可能会被你啊给震慑住。但问题是，罗世信是个傻子呀，他可想象不了那么复杂。他一听什么，黄小哥要死，谁要杀他？庞三说了。你要是帮助他们，陛下就得杀那黄巧。陛下是谁呀？陛下就是西魏王。西魏王，这个混蛋，他为什么要杀我黄巧哥？爷爷，庞三一听骂上了，西魏王成混蛋了。罗世信，你要造反不成？哎呀，短命鬼刘宗广赶紧过来，把这庞三的嘴呀给捂住。你少说两句吧。好家伙，你这不是震慑他呀，你这是激怒他呀，你这还不明白他是个傻子。我说世信将军啊，你黄巧哥没事，只要你不帮着他们，你黄巧哥就没事。这罗世信现在脑袋都乱了，满脑袋都是刚才庞三说的黄巧哥要死了。哎呀，罗世信一蹦多高啊，你们几个全是坏蛋，你们还要杀我黄巧哥，我今天给你们穿了蛤蟆。往前一纵，一抡枪，唰，奔着追命鬼庞三就砸过去了。我的妈呀！庞三赶紧的往上猛的一踢马，这马呀，后蹄子一蹬，前面俩蹄子往上这么一撅，啊，啪！就这一大铁枪啊，顺着那马蹄子下去了，慢一点就把这马脑袋打下来了。哎呦，这庞三赶紧的往旁边一拨马，这匹马好，让这庞三啊硬是拉着缰绳跳起了芭蕾舞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他不跳芭蕾，他过不去呀，硬没过去的。刚一没过去，坏了，怎么的？这罗世信一枪没砸中，哎，在地上使劲一拨弄，叫横扫千军呢。人家横扫千军呢，是把枪稍微的往上抬一点，哎，离地有那么2尺高吧，或者3尺高，或者1尺高，你得离地高点啊，这么滑了，不然的话，你滑了地上，那阻力不就大了吗？你还能扫千军吗？你正扫地了。但罗世信他不管那一套啊。这一枪砸下去，啪，砸到地底下得半尺深的，半尺就半尺。哎，好嘛，拿枪当铁锨，哈，这横扫千军呢，在半尺地底下横扫一枪，哗啦啦啦，这一片土地呀，被这罗世信这一枪给抢下来一道地皮来，往上一挑，连枪带地皮奔着庞三赶过去了。庞三呢把马一拧，那枪刷一扫，哎，没扫到马的地皮盖下来了，噗，哎呀，他庞三多倒霉呀，被这一溜地皮直接的由马上给拍到马底下去了。那么重啊，那可不是，那地皮你看谁掀起来的，金是孟奔罗世信掀起来的，咱说一两贯一斤，那玩意儿也好几十斤，啊，噗。

下的呀，连人带马给闷那儿了，就地差一点活埋呀。哎呦，短命鬼刘宗广一看，这还等什么？刀锅上，刀锅上，把这叛贼拿下。那兵随将令草随风啊，有将领带着的，这内军能不听从命令吗？咱说了，那是人家西魏最精锐的部队呀，你听命令服从命令，那是最基础的要求啊。虽然害怕，但是人家上命已下达了，就这四位将军呢，今天如同皇帝一般的，因为皇帝给他们命令呢，我们就得听这四位将军的，否则的话回去军法处置。哥哥兄弟，上啊，这还上什么劲儿啊？但是抖擞精神，各抡刀枪，呜，奔罗信过来了啊！王军阔一看，视线小心。罗信一看，怎么了？还打我呀？我不想打你们。哎，拿大铁枪这么一抡，哎呦！这些人呐，赶紧的把马往后拨，有的奔前头太近了，这刀枪背着大铁枪一挡，当当当，嗖嗖嗖嗖嗖嗖，哎呦我的妈呀！那玩意儿能碰吗？马金花一看，马金花急了呀，打我夫君啊，我给你们拼了！噌，马金花蹦上去了。马金花在这个方面那没有罗士信清楚，罗士信毕竟在瓦岗山待了14年呢，那秦琼宁氏夫人他们的教育罗士信都听在脑中啊，多少次啊，反反复复教育他，咱们自己人不能打，有什么脾气按住，一致对外，有外敌了咱要勇猛之前，对自己的人要爱护啊，人家即便碰着自己了也得呀以礼让为先。秦琼宁母经常的教导，你别看傻，那常人教导一遍记住了，傻人你教导1000遍10000遍他也能记住，有的时候发起脾气来真的碰到人家了，秦琼脸一沉，宁氏夫人一掉眼泪，这罗士信有毛爪呀，娘花巧哥别生气，我给他磕头不行了吗？我再也不敢碰咱自己人了。慢慢的罗士信就记住了，但马金花他跟着瓦岗没太大关系呀，人家没太大感情啊，也就是破通缉阵人家才随着罗士信过来，所以瓦岗这些人跟自己何干呢？但一看要对自己夫君下手，那这夫君跟自己有关系，马金花当时疯了呀，我跟你们拼了，抡起掌中的顶门杠铁门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把他杀了，先把他杀了。一瞅这马金花，他们有很多人不认得谁呀、啊，一看这比罗士信好对付，先围起来他。这一伙人往上一围马金花，罗士信急了，你为什么围他呀？我不打你们，你们怎么打他呀？卢明星一看，我说傻兄弟，士信现在他们都是假的，他们穿的衣服都偷咱们的，他们不是瓦岗的，我们才是瓦岗的，得帮着我们打他们，他们都不是好鸟。好嘛，不是好鸟都喊出来了啊！这句话罗士信听得明白呀、啊，等于卢明星啊用最朴素的语言，用最简单的道理告诉罗士信赶紧分清敌我，这些人都是偷咱们的衣服啊！这下子罗士信呢明白了原来这都是小偷啊，对喽，这不是咱自己人呐，他们要不杀你红殿科哥哥呀不是自己人那我就打死你们。罗士信一着急抡起大铁锹，呜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吓得死手了。短命鬼刘宗广、夺命鬼燕怀寺率领这些人往上这么一冲，噗噗噗噗噗，哒哒哒呀，哒哒哒哒呀，去你的呀！短命鬼刘宗广一个没注意，掌中大刀碰到罗士信大枪上了啊！他。

0: 当时啊，把刀崩飞了。刘东广一看不好，赶紧的，一拨马相走，让罗士印呢一枪由打马上捅下来了，大枪穿透了。刘东广没死透啊，被这枪穿着惨叫连连呐，往下滴着血，好不恐怖啊！燕怀四一看，我的妈呀，赶紧的，也不敢向前了，赶快拨马跑。罗深一看想跑啊，跑不了，猛的一甩大枪，这刘宗广啊由打枪上就给甩出去了，用这种离心力把这刘宗广给抽出去了，在半空中飞着就断气儿了。这尸体往下一砸，啪，正好砸在燕怀寺脊梁上。这有多的力气，连人带盔甲带罗士进那个重力，咔嚓一声，连人带马是砸成肉泥。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

0: 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
11: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穿越千年时光，
14: 推开历史之门，
13: 打捞人间烟火，
14: 走进市井巷陌，
1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3: 人间烟火，
15: 咱们在上集说了家书抵万金啊，送一封信着实是难呐、主要是时间上耗不起。那么古人如何去运输家籍的快递呢？说到古代的家籍快递啊，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唐玄宗时期的一件事。什么事儿呢？杨贵妃吃荔枝啊。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骑红尘便是古代家籍快递的缩影了。那么接下来我便以此为例来说一说古代的家籍快递。首先我们得先确定这个荔枝的产地。根据学者的考证啊，杨贵妃所吃的荔枝要么是来自巴蜀地区，要么是来自这个岭南地区。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介绍一下这两地荔枝的运输方式。这个巴蜀地区的荔枝呢，可能是产自这个福州或者是合江。现在的合江县城内啊，有一座以荔枝命名的广场，可见荔枝文化在当地的地位。而巴蜀地区的荔枝在唐宋时期啊，是驰名天下的。北宋名臣蔡襄在《荔枝谱》中就说：“说唐天宝中。”妃子尤爱事，就是荔枝啊。福州遂命意志时之词人多所称咏。杨贵妃当时就住在唐朝的都城长安，福州距离长安有2000里左右，北上越过秦岭即可到达，路途呢还不算是太远。可尽管如此，唐玄宗为了心爱的人能更快一点吃到新鲜荔枝，竟然动用了国家力量，为运送荔枝修建了高速公路。早在秦朝的时候啊，为了加强对于地方的控制，全国就修建了多条国家级的道路。之后的历代王朝都沿用并且扩建了。 就组成了我国古代的道路交通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长安南下子午谷，翻越秦岭通往汉中巴蜀的子午道。唐玄宗呢，就是在子午道的基础上修整开辟出了一条更为便捷的路线，沿途设立官方驿站用来运输荔枝，历史上又称之为荔枝道。这个荔枝道上最快的运输速度有多快呢？在唐代的陆路的游弋速度，这快速可日行500里。当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范阳和长安郊外的华清宫相距3000里。造反第6天之后，唐玄宗就得到了消息，可见当时这个游弋速度确实可以达到每日500里。然而唐玄宗对于这个速度啊，仍然觉得还是太慢了。宋人在《余地记胜》中有记载，说子午谷生荔枝自涪陵入达州，由子午谷路至长安凡3日。也就是说，福州的荔枝3天就可以到长安，这就需要在快马加鞭的基础上每天再多跑上100-200里，这可真为难了皇家快递小哥了。杜甫在诗中呢是这样写到的：奔腾献荔枝，白马死山谷。因为超速骑马呀，很多异族都在山路中出了事故，所以他们真的是在用生命运送荔枝啊。快马奔驰会很颠簸，这个荔枝很容易就被挤压成荔枝汁儿，而且荔枝收获时节的天气是很炎热的，搞不好就会腐烂变质。但是杨贵妃吃到的荔枝呢，都是新鲜完好的。那么当时的人是怎么做到保鲜运输的呢？我看过2种民间的说法啊，仅供参考。第一种是说呀，竹筒保鲜运输法，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连枝带叶放到竹筒中，用泥巴密封，这样运输呢既保鲜又防压。第二种运输方法就更为用心了，可以称作木箱低温运输法。制作一个带夹层的木箱，在夹层里边填充上棉花羊毛，将新鲜的荔枝和冰块一块放到木箱里边封存起来，这样就可以保证运输的时候箱子里边的低温用来保鲜。那么这个方法如果属实的话，可以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冷链运输技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岭南荔枝的运输方式。这个岭南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两广和海南这一带，至今依然都是我国重要的水果产地。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名相张九龄曾经在《荔枝赋并序》中盛赞岭南荔枝，说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夏季，其实乃熟壮甚环轨，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杨贵妃在得宠的时候，各地的官员争相进贡，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章时任岭南节度使，趁机呢就把岭南的荔枝进贡了，因此得到了皇帝的垂青，这官职也得到了提拔。在《新唐书》里边有记载，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至其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以致京师。这个张九龄兄弟二人呢，堪称是早期荔枝带货达人呢，一个靠软文带货，一个靠名人带货。可是这岭南到长安呢，得有4-5千里的路程。这唐朝皇家快递小哥是如何做到味儿没变就送到京师的呢？清人吴应奎在《岭南荔枝谱》中就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当如汉武移植福利公故事，以连根之力在于气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骑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耳。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说，在荔枝将熟还未熟的时候，连根带土的把整棵荔枝树移植到盆里，然后用船水运北上，等运到秦岭水路尽头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了，这个时候再把荔枝摘下来，用驿站快马运送，一天之后就可以送到长安。为了心爱的人可以绞尽脑汁，这皇帝也不例外， 爱吃荔枝的杨贵妃也因此

背上了历史的黑锅，包括杜牧在内的一大票的人都将唐朝的衰败归咎于杨贵妃。其实岭南进贡荔枝的历史啊，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把荔枝树移植到长安上林苑，但是长安这个气候养不活荔枝树，汉武帝为此呢还杀了看护荔枝树的人。一直到了清朝乾隆的时候，还有福建进贡荔枝的记载呢。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啊，这帝王们吃荔枝没事，杨贵妃吃个荔枝就国将不存了，这是什么道理啊？正所谓红颜祸水，只不过是一些人失败的借口罢了。今天咱们去陌生的地方旅行，无论是开车自驾也好，还是背包步行，咱们都不用担心迷路，因为现在的卫星导航设备非常的先进。而就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导航设备的时候，司机开车远行必须要随身携带着各种道路交通图。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如果想找一个具体的地方，你还得先打听。那个时候许多城市入城的公路旁啊，都会有一个职业向导，手里拿着一张白纸，站在路边招揽生意。这纸上呢，一般都写着指路十元之类的。这种向导呢，一般都是当地人啊，对当地的这个道路交通非常的熟悉。那么在没有导航而且交通欠发达的古代，古人出行是如何认路的呢？这古代的交通工具比较落后，但是道路交通网还是比较完善的。秦朝统一了天下之后，为了加强统治，就建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交通网。秦朝将以前各个诸侯国的主干道路都给连接了起来，并且将道路的标准和车轨宽度统一，这就是车同轨的制度。秦朝最高等级的国道叫做驰道，全国主要有九条。这个驰道呢，宽50步，几乎就和咱们今天的飞机跑道相当。以后的历朝历代也都沿袭了秦朝的做法，说江山要想坐得住，先修全国高速路啊。这种政府主持规划并且修建的道路，在古代呢称之为官道，也是传递官方信息的一道。这个官道的主干线呢，以都城为核心，向全国大城市和重要的军区辐射。主干线的下面呢，又有若干的分支，连接着地方上所有的城镇。咱们就以清朝为例，官道分为三个等级。这第一个等级是官马大路，从都城北京向全国辐射，这是通往各大省城的官道干线。这类的道路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收费高速公路。那第二个等级呢，就是大路，主要是从省城通往这个省下辖的各个重要的城市，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国道。第三个等级呢是小路，从大路或者是各个重要城市通往下属城镇的，这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省道。所以沿着官路走，基本上都能到达全国各个城镇。那么古人怎么知道这个官路的分布和走向的呢？这就需要古代专门为出门远行制作的路程书了。从宋朝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商人要在全国范围内走南闯北，需要有详细而准确的道路指引，各类的水路路程书就应运而生了。在路程书里边，不仅包含了交通地图，还标注有里程、驿站以及沿途的地形、电设、风景名胜、猛兽，甚至强盗的出没情况等。有路程书在手，不仅不会迷路，还能够有效地躲避沿途的风险，真的是出门旅行必备之佳品。不仅是走南闯北的商人，时常要进京述职的官员也要必备此类的路程书。元代李友编纂的《古行杂记》中有记载，说南宋的时候啊，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批阅。在明朝的时候呢，路程书就进一步的发展了，不仅这个种类多，内容也更加详细了，现存的就不下有20种。比如说明代黄变编纂的《一统路程图记》，又叫做《新刻水路路程变览》，全书一共有8卷，内容非常的详细。

先是南北二京到全国十三省的水陆路图，相当于是全国交通图了，然后是两京十三省内部各府的路图，就相当于是分省交通图，接下来就是全国各条边路的路图，相当于是边疆交通图，最后就是江南水路图，还有江北水路图，就相当于是地区交通图。为了方便携带，明朝还出现了袖珍版的路程图，如轻巧可爱的水路路程袖珍版啊，非常的受欢迎。古人使用路程图和地图的时候啊，要如何去确保这个路线不走偏呢？在古代的主路两旁呢，都栽有树木，可以以此来辨别道路的走向。在《国语》《周语》中有记载，说列树以表道。路旁栽树的目的呢，一是能够方便过往路人避阴纳凉，其二就是表明这个道路的走向。所以只要沿着规则排列的树木走，基本上是不会跑偏的。那么古人又是如何判断走了多远呢？古代的主要的官道上，官府会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建一座官方的游驿。比如说《唐六典》记载的，唐朝是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1630有九所，就是说每三十里会设立一个驿站。在宋朝的时候，大约是每60里设立一个驿站，每10里或者20里设立一个地铺。这驿站的功能呢，就类似于咱们今天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和邮政局的一个结合体，里边可以吃饭、住宿、换马等等，但是只为官府服务。尽管普通民众不能够享受驿站的服务，但是呢，你可以根据驿站来判断行路的距离和此刻所处的位置。今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里程碑来判断目的地的距离。在古代呢，也有类似的里程碑。古代的这个类似里程碑的叫什么呢？叫后。后是一座小土堆啊，每5里会设置一座，用来判断距离。根据苏轼的《荔枝叹自注》记载，说后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岔路口，这是最容易走错路的。咱们今天的高速公路在路口处都有指路牌，但是有的司机还会因为一稍不留神走错路了。那么古人在岔路口又是如何判断要走哪条路的呢？其实在古代啊，也有指路牌，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挡箭碑的指路碑啊，这种指路碑在湖南邵阳以及南方一些地区呢，至今依然可以见到。这个挡箭碑一般是立在分岔路口上，在碑上标有文字，比如说向左走是某地啊，向右走是某地，向上走是某地，向下走是某地，或者东走某地，西走某地，南走某地，北走某地。那么这里有趣的是啊，这些指路碑上啊还会有一些祈祷语，一般都是为孩子祈福去灾的。原来啊，在湘黔苗疆的民间信仰当中，凿石为碑，镌字其上，并经苗巫做法之后，这个石碑呢就具有了去病攘灾、保种护生的特殊的功能啊，可以抵御外人放阴箭射杀孩子的灵魂。这也解释了说指路碑为什么叫挡箭碑，是因为要给孩子挡箭。这必须得给古人点个赞了啊，因为这样的功德呀非常实用，既为孩子祈了福，又为商旅指了路。如果没有指路碑，那就只好找人问路了。一般的道路交叉口呢，都会有饭店或者人家。哎，这里咱们还需要说明的是啊，说古人出远门啊，不太爱走陆路。如果说有水路能走的话，一定不会选择陆路。特别是隋朝开通了大运河之后，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数都会选择到运河沿线的码头乘船赶路。因为在运河里头走，基本上不会走丢，毕竟他没有跑偏的机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在我市举办。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盛大启幕。我市举办第三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我市举办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做开班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海为分别致辞，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樊卫东主持开班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赵鑫、副市长刘吞出席会议。李涛指出，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改革任务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与抓好长护险经办管理服务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加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更加规范的经办管理、更加健全的经办体系，全力以赴确保长护险制度平稳有序全面落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海为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对长护险需求迫切，全省已出台多项制度规范，为制度落地夯实基础。黑龙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各地交流互鉴，确保制度红利精准惠及失能群众。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转型发展、民生为要，持续深化医保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伊春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快推动长护险制度落地，全面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努力焕发幸福伊春新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李丹报道。7月16号，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展演、森林冥想、瑜伽、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森养治愈之旅序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每周六解锁全新抗氧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动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五大体验体系，涵盖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森林抗氧体验矩阵。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三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各县市区党建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及群众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阵地运营、惠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0名党群服务推荐官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分享阵地升级、便民服务等特色工作经验，充分展现基层社区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风采。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加人员在分享中汲取经验，在交流中拓宽思路，为今后优化党群服务、提升阵地运营质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活动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数字化、一站式党群服务体系，坐实林区特色惠民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党群服务阵地，以优质服务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斌、蓝天、李聪玉报道。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

0: 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是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陆增新报道。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全新推出蓝电果采摘体验项目，沉浸式的田园农趣体验，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龙江乡村的夏日魅力，解锁别样东北夏日风光。夏日的北兴村绿意盎然，果香浓郁。走进村内的蓝电果种植采摘园，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蓝电果缀满枝头，满目生机盎然。随着蓝电果的成熟，游客们纷纷前来，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山野清甜，定格田园美景。在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龙江乡村的宁静与治愈，尽享夏日休闲时光。上海游客余威。
1: 确实是第一次，长得有点像蓝莓，但它的形状很特别，尝了味道之后就还挺有乐趣，挺有动力去采摘它的。
0: 蓝电果俗称山茄子，富含高活性花青素及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是深受市场青睐的特色山野果品。依托小兴安岭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本土种植基础，铁力市立足乡村特色，盘活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蓝电果特色种植，延伸乡村采摘文旅产业链条，有效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潘维珍、杨岩报道。进入七月，夏日瓜果飘香，紧邻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友好区上甘岭镇平川村特色向阳香瓜迎来集中上市期，清甜果香弥漫乡间道路，为夏日游客增添了甜蜜滋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依托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平川村土壤肥沃，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昼夜温差适宜，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当地坚持传统原生态种植模式，全程自然生长，不催熟，零添加，种出的向阳香瓜果形匀称，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果香浓郁。原生态的口感，纯正的香甜风味，让平川村的向阳香瓜收获了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小小生态香瓜既打响了平川村特色农产品牌，也串联起乡村采摘与森林旅游，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山东游客程明英。
1: 我来自山东章丘，连续好几年夏天都来伊村这面避暑，逛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放凉，每年路过平川村必须带几箱向阳香瓜回去，这边山林生态好，原生态种植，瓜吃着脆甜多汁，特别纯正，年年都盼着吃这口。
0: 平川村瓜农谢庆林。
2: 我们向阳香瓜开园了，都是原生态种植，瓜的甜度和口感都特别好，大家都爱吃我们本地的甜香瓜，靠种瓜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日前，南岔县组织开展防汛避险综合应急演练，聚焦指挥调度、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防汛体系实战效能。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三组河道水位暴涨，局部内涝，部分房屋进水，人员被困。南岔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南岔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岔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监测预警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转移、道路交通管制、群众安置、医疗救护、险情解除全流程推进，各工作组分工清晰，联动高效，圆满完成演练各项任务。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7月20号至2026年7月24号五个工作日。栾浩，男，汉族，1982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伊春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档案局局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

0: 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2号，姓名孟庆彤，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分管工作负责公共安全、司法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雨天行走，因为路滑和视野不好，加上积水过多，受伤的几率呢大大增加。有些人被树枝或者是铁钉等尖锐品扎伤，这个时候啊，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雨天破伤风的感染几率更高，一定要及时就医。
3: 每年暴雨过后都是破伤风疾病的高发期，医生告诉我们，近期降雨较多，因破伤风感染来打破伤风针的病人提高了40%左右。破伤风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但是为什么会感染，特别是雨天感染的几率为什么会更高，很多人都一知半解。
4: 破伤风感染就是破伤风这个杆菌啊，梭状牙孢杆菌感染了人体，说造分泌的毒素所引起的一些一系列的症状，绝大多数发病呢都是比较重的。就目前来讲呢，如果要是不治疗，是死亡率是100%。
3: 破伤风杆菌主要在大气、土壤、人畜的粪便当中，以及不清洁的水里面，平时我们一般很难接触到，但是降雨时，尤其是暴雨时，破伤风杆菌都会被雨水冲刷出来，导致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破伤风杆菌。一旦汤水时受了伤，伤口的污染率要比平时高出几十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在雨中或积水中受伤就一定要打破伤风针呢？
4: 一般的来讲呢，擦伤啊和表面的创伤来讲呢，很难能得到破伤风，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这个破伤风预防的。它最常见的呢，咱们就是扎伤、刺伤，这个口啊又深又窄。
3: 如果伤口很深并且有异物或污物，这时候一定要先挤压伤口，将异物拔出来，然后用清水或者酒精清洗伤口，再紧急送往医院注射破伤风针。切记这样的伤口一定不要包扎，否则会加速破伤风感染。但如果刺入的异物在大血管或脏器旁边的时候，且伤口很深的情况下，就不能自行拔掉异物了。
4: 体内穿刺进去一个异物，比如说腹部啊、胸部啊、肢体啊，作为咱们普通人的处置来讲，使异物固定，不让它活动，避免呢造成二次损伤。
3: 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被异物刺伤的风险是可控的，但是在送医过程中，如果异物发生了晃动、错位，那么造成的二次伤害很可能就是致命的了。因此，如果异物刺入了身体的要害位置，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将异物固定好。如果现场没有包扎的东西，可以用衣服来代替。包扎的时候可以采用十字交叉法，以刺入的点为中心，将刺入物整体的包扎住，原则就是将它固定住，不能让它左右的摇晃。
2: 在雨天或者是积水当中，您啊一定要记住，不要脱鞋或者是穿拖鞋走路。一旦受了外伤，不论您的伤口大小，都要认真对待。如果只是简单的擦伤、蹭伤，或者是表面被轻微划伤，虽然不用打破伤风针，但是呢，还是需要您自己用酒精或者是其他药物进行局部的消毒。因为雨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病菌，稍有不慎呢，就会导致皮肤感染。如果伤口较大，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悲大喜大情绪有害身心健康，大喜大悲大恐大惊的情绪对老年人威胁很大，甚至会发生危险后果。情绪过于激动，冠心病会急性发作，因此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应视为老年人之大忌。老年人控制好情绪应注意以下几点：心胸要开阔，做到乐观豁达，遇事不慌，安然处之，学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怒，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态度，先理出头绪来再慢慢解决；对生活琐事要淡漠，保持怡然自得，要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尽量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做工作往往能抛弃烦恼，使精神变得愉快，情绪保持稳定。广大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些较为极端的情绪，调节好自己的心理，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帮您保持身体健康。

适合全家人的护肤法。眼下正值数九寒冬，是皮肤病的高发季，有没有一套护肤法能照顾到全家人的皮肤健康呢？第一，手脚皲裂多用热水。老年人首先要注意保暖，请用热水泡手脚，并使用纯天然的弱酸性沐浴露，洗完手脚后立刻擦干并涂抹护肤品。饮食上可适量吃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红薯、西红柿等。皮肤皲裂者可以用伤湿止痛膏贴到患处或进行包扎，以减轻疼痛，加速裂口愈合。第二，男士剃须要涂乳液防脱皮。到了冬季，有些男士的脸上会脱皮掉屑，有这样一类现象的人一定要注意面部的清洁，最好要用冷水去洗脸，剃须之后涂一些乳液或护肤霜，可滋润皮肤，减少刺痛。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儿童一定要用温和不刺激的护肤品，给儿童洗澡别用香皂，少用沐浴露，最好使用婴幼儿专用浴液，而且不宜过于频繁，每周一次即可。皮肤干燥的孩子可以用润肤膏，轻者用润肤露。孩子洗完澡皮肤上潮湿时，就给其四肢以及躯干外侧等容易干燥处涂上护肤品。

至今在全国各地还能看到很多吕祖庙，其中所供奉的吕祖就是指吕洞宾。在道教庞大而整饬的神仙群体中，吕洞宾何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吕洞宾名炎，字洞宾，他本是一个凡人，相传他早年也曾经读书做官，还当过县令，后来赶上了皇朝造反，就隐居到了终南山。吕洞宾从小立志读书，但是呢却考试运奇差，屡试不第，一直考到了46岁。这一年头发已然斑白的吕洞宾又去复试，独坐酒肆之时，想起自己前半生追求功名道路上的艰辛经历，忍不住黯然神伤。就在这时啊，一位老者翩然来到他的身边，坐下来就要与他对饮。吕洞宾抬头一看，这位老人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个俗人。老人与他谈诗论文，好不投机。喝酒喝到高兴处啊，吕洞宾还吟咏胸怀，诗云：我也曾经立志读遍圣贤书，成为一个救民济世的大儒，可惜啊，生在太平盛世，科场失意，沦为一介布衣，抱负难以施展，现在就只能追求繁荣的世俗成就，与其沉沦在俗世上争名夺利，我还不如修道求仙，去侍奉玉皇上卿呢。这虽然是一段牢骚，但点出来的其实是传统社会读书人面对的首要选择。究竟是积极入世，心怀天下，还是退而自守，修养身心？这种选择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选择。人们通常会在一满至德之时踌躇满志地成为儒家的信徒，而在现实中受挫，又常常回到道家的体系中寻求安慰。吕洞宾这首诗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失意的中年人，在感到前途微茫时对自己的命运发出的悲鸣。但是在眼前这位前来度化他的高人看来，这几句诗啊，恰恰证明了吕洞宾的慧根与天赋。因为修道的关键就是能够在凡尘俗世中保持清醒，自我拯救。于是啊，这位老人就带着他一同回到了住处，老人开始煮饭，吕洞宾却进入了梦乡。转眼之间，吕洞宾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考场，这次他的考试运可真好，一举高中状元，骑着高头大马接受众人的仰视，一日看尽长安花，享不尽的荣耀快活。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朝廷重用，在这期间他还娶了两位夫人，他们都是家世显赫的富家女。此时的吕洞宾可谓是家庭幸福，儿孙满堂，锦衣玉食，整个家族隆盛，荣耀显赫，一时风头无两。没想到就在人生得意的巅峰啊，他却突然获罪，不仅自己身陷囹圄，家资被悉数抄没，妻儿也被流放。待到他从狱中出来时，吕洞宾独立风中，眼前大雪纷飞，凄苦无奈的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可就在这时啊，他只听耳边有人呼唤道：“皇粮饭油未熟，先生已经梦至华胥了吧？”他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的一切啊，都是梦中的经历。这个黄粱一梦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被用来指代梦境的美好和虚幻。吕洞宾此时也明白了，眼前的老人是来度化他的神仙，之所以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梦境，浓缩地展示人生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地看透世俗追求的虚幻，从而下定决心追求修道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我市举办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做开班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海为分别致辞，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樊卫东主持开班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赵鑫、副市长刘吞出席会议。李涛指出，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改革任务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与抓好长护险经办管理服务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加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更加规范的经办管理、更加健全的经办体系，全力以赴确保长护险制度平稳有序全面落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海为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对长护险需求迫切，全省已出台多项制度规范，为制度落地夯实基础。黑龙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各地交流互鉴，确保制度红利精准惠及失能群众。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转型发展、民生为要，持续深化医保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伊春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快推动长护险制度落地，全面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努力焕发幸福伊春新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李丹报道。7月16号，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展演、森林冥想、瑜伽、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森养治愈之旅序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每周六解锁全新抗氧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动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五大体验体系，涵盖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森林抗氧体验矩阵。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三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各县市区党建工作相关负责同志

0: 及群众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阵地运营、惠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0名党群服务推荐官，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分享阵地升级、便民服务等特色工作经验，充分展现基层社区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风采。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加人员在分享中汲取经验，在交流中拓宽思路，为今后优化党群服务、提升阵地运营质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活动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数字化、一站式党群服务体系，坐实林区特色惠民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党群服务阵地，以优质服务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斌、蓝天、李聪玉报道。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陆增新报道。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全新推出蓝靛果采摘体验项目，沉浸式的田园农趣体验，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龙江乡村的夏日魅力，解锁别样东北夏日风光。夏日的北兴村绿意盎然，果香浓郁。走进村内的蓝靛果种植采摘园，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蓝靛果缀满枝头，满目生机盎然。随着蓝靛果的成熟，游客们纷纷前来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山野清甜，定格田园美景。在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龙江乡村的宁静与治愈，尽享夏日休闲时光。上海游客余威。
1: 确实是第一次，长得有点像蓝莓，但它的形状很特别，尝了味道之后就还挺有乐趣，挺有动力去采摘它的。
0: 蓝靛果俗称山茄子，富含高活性花青素及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是深受市场青睐的特色山野果品。依托小兴安岭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本土种植基础，铁力市立足乡村特色，盘活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蓝靛果特色种植，延伸乡村采摘文旅产业链条，有效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潘维珍、杨岩报道。进入7月，夏日瓜果飘香，紧邻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友好区上甘岭镇平川村特色向阳香瓜迎来集中上市期，清甜果香弥漫乡间道路，为夏日游客增添了甜蜜滋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依托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平川村土壤肥沃，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昼夜温差适宜，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当地坚持传统原生态种植模式，全程自然生长，不催熟，零添加，种出的向阳香瓜果形匀称，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果香浓郁。原生态的口感，纯正的香甜风味，让平川村的向阳香瓜收获了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小小生态香瓜既打响了平川村特色农产品牌，也串联起乡村采摘与森林旅游，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山东游客程明英。
1: 我来自山东章丘，连续好几年夏天都来伊村这面避暑，逛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放凉，每年路过平川村必须带几箱向阳香瓜回去，这边山林生态好，原生态种植，瓜吃着脆甜多汁，特别纯正，年年都盼着吃这口。
0: 平川村瓜农谢庆林。
2: 我们向阳香瓜开园了，都是原生态种植，瓜的甜度和口感都特别好，大家都爱吃我们本地的甜香瓜，靠种瓜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日前，南岔县组

0: 织开展防汛避险综合应急演练，聚焦指挥调度、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防汛体系实战效能。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三组河道水位暴涨，局部内涝，部分房屋进水，人员被困。南岔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南岔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岔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监测预警，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转移，道路交通管制，群众安置，医疗救护、险情解除全流程推进，各工作组分工清晰，联动高效，圆满完成演练各项任务。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7月20号至2026年7月24号五个工作日。栾浩，男，汉族，1982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伊春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档案局局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2号，姓名孟庆彤，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分管工作负责公共安全、司法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常食木瓜西红柿好处多。专家告诉我们，木瓜所含的奇蹲果成分是一种具有护肝降酶、抗炎抑菌、降低血脂等功效的化合物。木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48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木瓜具有阻止人体致癌物质亚硝胺合成，另外木瓜中含有大量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可有效补充人体的养分，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另外，西红柿也是公认的健康食品，西红柿中的抗氧化成分茄红素已被证实能减少动脉阻塞，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机会，而经过加热煮熟成西红柿酱的过程更能提高茄红素的抗氧化效果，而且纤维质可以被软化，让老年人摄入膳食纤维的同时又使肠胃更容易接受。如果把西红柿做成酱，则会更适合老年人食用。老年人常吃这两种水果，长期下来对身体健康将大有裨益。

老年人手脚麻木，有时是由于睡觉手足受压而引起，可自行缓解。但如果出现持续不明原因的麻木感，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需提高警惕。一、营养不良，长时间胃肠道功能紊乱，摄食减少，会造成机体缺乏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特别是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引起末梢神经炎和神经根病变，造成手足麻木。老年人平时需要加强饮食调理，做到饮食易消化和吸收。二、动脉硬化，患有脑动脉硬化者，神经的传导速度减缓，大脑的局部供血供氧也会减少，中枢部位的缺血缺氧功能障碍可引起相应肢体部位的麻木，随着血管状态的改善，其麻木症状可自然好转或消失。个别患者在一侧麻木时，若伴有同侧肢体软弱无力，则需及时住院治疗。三、药物副作用，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人也会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一些抗菌药和化疗药在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可能诱发神经末梢炎，引起肢体麻木，因而服用时应严格控制剂量。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要成就一番事业尚且如此，那么在求仙问道的路上，人又要经历哪些考验呢？当吕洞宾表示决心要追求仙师修道之后啊，真正的才遇到了他的导师。可是这位导师呢，却说他志行未足，难成神仙，说完就拂袖而去。吕洞宾感到非常奇怪，自己明明是诚心求道，这老师怎么就是不信呢？其实他通往成仙之路的考验这时才刚刚开始。回到家之后，吕洞宾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首先，他的家人全部遭遇意外离世，他又与人做买卖，对方临时反悔，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也并不怨恨。大年初一，他遇到乞丐求助，施舍之后呢，那乞丐又没完没了的纠缠，甚至破口大骂。吕洞宾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满脸陪笑的加以安慰。第四次啊，吕洞宾外出牧羊，遇到一只凶恶的老虎扑向他的羊群，他立马站在前面赶走了老虎。接下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美女，这个姿色出众的女人对他百般诱惑，但他不为所动。还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发现自己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了个精光，他也不咒骂，也不懊恼，而是继续下田劳作。可是就在他锄地的时候啊，忽然从地里就

挖出来几十锭黄金，他连想都没想就把这些黄金又埋了回去，继续干自己的农活。有一次赶上发大水的时候，众人都挤在一条船上，周围波涛汹涌，浊浪拍天，大家都吓得哆哆嗦嗦，只有吕洞宾一个人闭目打坐，好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别人问他，你就不怕会被淹死吗？他说，天要灭我，害怕也没有用，我若命不该绝，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吕洞宾一个人独坐之际，忽然看到无数妖魔鬼怪，其中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死囚被一群鬼怪压着，血淋淋的来找他索命，口中声称，你前世杀我，今生还我命来。吕洞宾听罢，拿起一柄刀来，朗声道，既然欠你一条命，今天还你就是了。话音刚落，就准备举刀自尽，突然天空传来一人的笑声，眼前的恶鬼全部消失了。原来这也是钟离权给他安排的考验。得道的吕洞宾看似摆脱了世俗的欲望，但是他却是仍然关心普通人的一个温暖的人。他没有像别的神仙一样藏在仙境之中修炼，而是经常到民间来行侠仗义，仗剑云游，所以后来的民间故事中留下了很多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故事。回看吕洞宾的修炼之路，其实隐喻着人们追求目标时所遭遇的种种诱惑和考验，每一次考验似乎都在剥夺他作为人的欲望，无论是对于家人亲情的依恋，对于财富的贪恋，甚至最后对于生命本身的留恋。当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之时，也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但是放下世俗的牵绊并不意味着变得冷漠，相反，吕洞宾正是因其烟火气和人情味而备受后世喜爱，经常出现在各种民间故事之中。这其实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英雄，虽然力求摆脱世俗的羁绊，但却从不否定现世的幸福。也正因为如此，在后世眼中，他和佛教里的观世音菩萨和民间信仰的关二爷一起，都被推崇为解救人间苦厄、抵御灾祸不幸的救世神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十三集，祥叔叔，
8: 老六和老八跟了我多年，一直在马场干活，就让他俩去吧。
7: 范蠡点头同意，之后他就步入马场，因为前几天葛总兵派人送来一信，要范蠡准备100匹好马，范蠡要为葛总兵亲自挑选。祥叔跟在后面说，
8: 葛总兵一次就要100匹良马，我们若将所有好马都挑走，下次再要怎么办？
7: 说起良马战马，范蠡就一脸严肃，
1: 战马一定要选良马，否则就会贻误战机，以后的事不愁，我们要遍选优良马种，并且精心训练他们。
8: 不是价钱都定好了吗？在家培育训练优良马种，成本不知又要增加多少啊。
1: 咱们做生意不能光想着赚钱，食物上种，至高或真，信誉才是利润的源头啊。
7: 祥叔听了若有所思的不住点头。阿坤虽然赶跑了会游，由惊吓引起的种种思虑、忧伤和不安，还是使惹儿心绪纷乱，以致他总是神不守舍，昨晚哭醒过好几回。阿坤看着他的这种样子，真不知如何是好。下午，正在店里忙活的阿坤突然想起，有一天在饭桌上，惹儿曾夸奖阿坤做的红焖鹿肉好香，于是他打发虎

0: 计去集市购买，正想着要为惹儿做个红焖鹿肉，却从外面传来了阿良扯着嗓子喊阿坤的声音。阿坤听了急忙往外跑，惹儿惊恐地跑出来问，
1: 是不是那个杀手找来了帮手？
0: 阿坤闻言即刻将惹儿送回房中，慌忙间他顺手将门关上，然后又折身回去，慌手慌脚地将惹儿藏在床下，之后他取下宝剑，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外面的人迫不及待地将门推开了，阿坤见人闯入，不由分说挥剑就刺了过去。闯进门来的方南只一闪身，阿坤的剑锋深深刺到门框上。方南瞪大眼睛不解地问，阿坤你怎么了，就这样迎接我？阿坤见是方南，急得语无伦次道，
2: 方南不，三掌柜。
0: 方南皱皱眉，你还是叫我方南吧，听着顺耳些，别这么别扭。阿坤突然转身大叫，
2: 小姐小姐快出来，别怕了。
0: 躲在床下的惹儿花着脸爬了出来，一见是方南，他带着哭腔喊道，
1: 方南哥哥，你总算来了。
0: 方南猛一见惹儿竟以这副模样出现，一时怔在那里。阿坤激动地拉着方南说，
2: 你可来了，我们眼都快盼瞎了，惹儿小姐每天都哭呢。
0: 方南走近惹儿问，惹儿你？惹儿委屈地说，
1: 方南哥哥，我差点都撑不下去了。
0: 方南兴奋地说，方南哥哥就知道你撑不下去了，这不就快马过来接你了，快点告诉我你怎么跑阿坤这儿来了，这些年我们到处找你呢。千头万绪，惹儿不知从何说起，他擦擦眼泪说，
1: 昨日吓死我了，杀西施姐姐的杀手又找上了我，幸亏阿坤用剑将他逼走了。
0: 方南双眉一竖，真的？他在哪里？看我不将他剁成几段。阿坤说，
2: 他跑了。奇怪，他跟你们在一起好几年，怎么就没人认出他来？
0: 方南双目圆睁，你说什么？杀手跟我们在一起好几年？方南说完突然意识到他们说的是谁，他不由得血往上涌，逼视着阿坤道，你说的可是会有？阿坤点点头，方南连忙否认，
3: 不他不会是杀手。
0: 不是，
3: 他如今在哪里？
0: 阿坤懵懂地摇摇头，
2: 不知道，昨天才来过这里。
0: 惹儿看着方南，
1: 方南哥哥，难道你不相信我是亲眼看到他提着剑追杀我的？
0: 方南道，如果他是杀手，他跟我们一起住了四五年，为何不杀大哥？阿坤也回过神来说，
2: 是啊，如果他要杀你，为什么还将你救了回来？小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惹儿见他俩都不太相信，不由得大哭起来，
1: 出来，她长得非常像西施姐姐，只是眼角多了一颗黑痣。这些年来，我做梦都经常梦见她来追杀我。
0: 此时，方南心中完全明白惹儿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可他却不愿相信，他被惹儿说的心都乱了，木然的跌坐在木凳上，半天回不过神来。一时进货回来，见范蠡正在商铺门口沉思着。便问，
4: 大哥在想什么呢？
5: 桃山的贸易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外地客商来来往往的，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我想在路边建一个大些的客栈。
0: 一时去目四周看了看，
4: 有那么多人来这里投诉吗？
5: 凭这里的地理优势，再建一个便于食宿的客栈，应该能吸引很多人过来，到时就不愁带不赴桃山了。
4: 哎，想想也是，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真是人烟稀少，一片荒山，如今山绿了。

0: 路平了，商铺也一个接一个的建起来了。
1: 范蠡快慰的道，不要多久，不仅以前出去逃难的本地人会回来，外地人也会留着，不愿再走了。
0: 如今有许多外地人留下了，沿着各商铺一路过去，每个诸侯国的话都能听到。
1: 这才是开始，以后啊还会更多的。
2: 他们正说着，鲁武走来了，范蠡即刻领他来到路口一块空地上，他掏出从不离身的那块牛皮，边比划边说着筹谋建客栈的计划。鲁武听得激动起来，
3: 先生的蓝图已经十分完备了，剩下的活儿就由我和我弟子们去干就是了，有这样好的设想，我一定要为先生建造出独一无二的客栈。
2: 范蠡又忧虑重重地说，
1: 可惜啊，我身边没有合适的人懂得建筑材料，你能否脱开身？
2: 鲁吴立即接过话说，
3: 先生最是知人善任，我鲁吴第一熟悉鲁国，第二懂得建筑材料，自然由我去最合适，我只希望先生派一个人去管账。
2: 范蠡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你这就见外了，我既请你去，哪会不相信你啊，给你两个打下手的雇工就行了。
2: 鲁吴拱拱手说，
3: 从命。
2: 方南按照范蠡的吩咐回到会稽，一是叫阿坤和阿良用他带来的本钱办一个制陶作坊，专门制作酒坛，然后扩大经营，将酒销往诸侯各国；二是寻找会由。既然会由人在会稽，不管惹儿和阿坤如何描绘他的形象和行为，他都万万不肯放过一丝机会，也要找到他看个究竟。方南到会稽的第二天，就将范蠡要阿坤开办专做酒坛的制陶作坊以及扩大经营的计划交给了阿坤，并将带来的大笔钱财一并交到阿坤手上，自己则到处寻找会由。他寻遍了会稽的大小客栈与酒肆，也没见到会由的踪影。难道他离开了会稽？他能到哪儿去呢？这两年时间，他又去做了杀手？方南带着满腹的疑问回到酒庄，惹儿一心想尽快见到哥哥，见了他就催着回桃山。方南不得不暗中求命，心想，有缘不找自来，无缘千里也难寻，算了，不如来个眼不见为净。晚上他让惹儿将自己的东西准备一下，明早只要不下雨就带他回桃山。惹儿听后连夜收拾，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果然天气晴好，鸟语花香。惹儿坐在车上，阿坤、阿良都与他依依惜别。方南正准备扬鞭启程时，会由却披着一身露水走来了。惹儿一见，指着他颤声说道：
4: 方南哥，你看，他又来了。
2: 这几日，会由想了又想，他还是决定来找惹儿，跟他解释一下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却没想到方南出现在这里。见他们即将要出行，会由犹豫片刻后还是跑了过来。方南一见，
5: 7月16号，林海森呼吸疗愈汤旺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展演、森林冥想、瑜伽、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森养治愈之旅序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每周六解锁全新抗氧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动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五大体验体系，涵盖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森林康养体验矩阵。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三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各县市区党建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及群众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

0: 活动聚焦赈济运营、惠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0名党群服务推荐官，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分享赈济升级、便民服务等特色工作经验，充分展现基层社区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风采。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加人员在分享中汲取经验，在交流中拓宽思路，为今后优化党群服务、提升赈济运营质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活动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数字化、一站式党群服务体系，坐实林区特色惠民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党群服务阵地，以优质服务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一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斌、蓝天、李聪玉报道。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一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陆增新报道。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全新推出蓝靛果采摘体验项目，沉浸式的田园农趣体验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龙江乡村的夏日魅力，解锁别样东北夏日风光。夏日的北兴村绿意盎然，果香浓郁，走进村内的蓝靛果种植采摘园，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蓝靛果缀满枝头，满目生机盎然。随着蓝靛果的成熟，游客们纷纷前来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山野清甜，定格田园美景。在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龙江乡村的宁静与治愈，尽享夏日休闲时光。上海游客余威：
1: 确实是第一次，长得有点像蓝莓，但它的形状很特别，尝了味道之后就还挺有乐趣，挺有动力去采摘它的。
0: 蓝靛果俗称山茄子，富含高活性花青素及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是深受市场青睐的特色山野果品。依托小兴安岭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本土种植基础，铁力市立足乡村特色，盘活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蓝靛果特色种植，延伸乡村采摘文旅产业链条，有效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潘维珍、杨岩报道。进入七月，夏日瓜果飘香，紧邻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友好区上甘岭镇平川村特色向阳香瓜迎来集中上市期，清甜果香弥漫乡间道路，为夏日游客增添了甜蜜滋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依托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平川村土壤肥沃，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昼夜温差适宜，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当地坚持传统原生态种植模式，全程自然生长，不催熟，零添加，种出的向阳香瓜果形匀称，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果香浓郁。原生态的口感，纯正的香甜风味，让平川村的向阳香瓜收获了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小小生态香瓜既打响了平川村特色农产品牌，也串联起乡村采摘与森林旅游，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山东游客程明英：
1: 我来自山东章丘，连续好几年夏天都来伊村这边避暑，逛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纳凉，每年路过平川村必须带几箱向阳香瓜回去，这边山林生态好，原生态种植，瓜吃着脆甜多汁，特别纯正，年年都盼着吃这口。
0: 平川村瓜农谢庆林：
2: 我们向阳香瓜开园了，都是原生态种植，瓜的甜度和口感都特别好，大家都爱吃我们本地的甜香瓜，靠种瓜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日前，南岔县组织开展防汛避险综合应急演练。

0: 练，聚焦指挥调度、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防汛体系实战效能。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三组河道水位暴涨，局部内涝，部分房屋进水，人员被困。南岔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南岔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岔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监测预警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转移、道路交通管制、群众安置、医疗救护、险情解除全流程推进，各工作组分工清晰、联动高效，圆满完成演练各项任务。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7月20号至2026年7月24号五个工作日。栾浩，男，汉族，1982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伊春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档案局局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2号，姓名孟庆彤，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分管工作负责公共安全、司法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万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万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8300余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

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另一条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切勿轻信私域推销的所谓低价高端酒。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对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集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

0: 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4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与科技融合，通过银发经济加长沙制造供需对接会、长沙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智慧数字营养健康赋能银发经济产业创新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展会现场智慧养老科技专区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在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的展台前，一位老人端坐在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心率、血氧、呼吸率、心理压力等多项健康指标的评估报告便生成完毕，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泛具身智能 AI 健康小屋是该集团推出的一站式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将原本只在医院才能见到的 AI 健康筛查和康复设备浓缩进社区可承载的空间中。我们的目标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有温度。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有趣甚至有点幼稚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

0: 遗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0: 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

0: 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

0: 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 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

0: 我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 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老人搓麻将要适可而止，麻将牌的材质有凹凸感，经常在手中摩擦，可以起到按摩穴位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手疗功效。但是一些中老年人长期迷恋麻将，甚至到了废寝忘食、欲罢不能的地步，这就非常危险了。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打麻将最忌讳的就是通宵作战，因为长时间久坐并保持同一姿势，不但会造成肩颈软组织的劳损、脊柱退行性改变、腰肌劳损、下肢静脉栓塞等病症也会接踵而至。另外，打麻将时如果长期憋尿，会损伤膀胱，造成前列腺疾病哦。
1: 为什么不能随便打开汽车的远光灯？很多人开车时都有这样的经历，本来自己在路上循规蹈矩地开着车，突然迎面一束刺眼的灯光直射而来，让你睁不开眼。原来是对向的车打开了远光灯。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不建议随便打开远光灯，错误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提高行车安全，反而会增加危险事故的发生几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不以为然，远光灯又能引发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其实撞到路边的隔离护栏，撞到路边的行人，远光灯引发的种种事故屡见不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远光灯可能会让对面司机瞬间致盲，致盲时间大约持续3到5秒，此时驾驶员如同闭眼开车，危险系数极大。我们都知道，光灯的特点是光线平行射出，光线集中且亮度较大，可以找到更高更远的物体，对于驾驶员的开车视线有很大帮助。但是只考虑自己看得清楚就随便打开远光灯并不安全，既不利于自己的行车安全，还会给对面的行人和车辆造成危险。夜晚行车本就对视线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行驶过程中看到对向驶来的开着远光灯的车，驾驶者对于对方车辆的车速和车距判断造成误差，容易发生误操作。其次是同向行驶的车辆使用远光灯，作为前车的驾驶员，主要通过左右各一块车外后视镜及车内后视镜来判断后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如果此时后车打开远光灯，会影响到前方车辆后视镜的视野，使驾驶员很难判断后方的交通情况，对前车并线造成危害。此外，远光灯所产生的超大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从而使得驾驶员对来车的宽度以及他身后情况的判断力下降，容易采取错误的操作。滥用使用远光灯既影响他人行车，也会给自身安全带来隐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远光灯呢？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在开启路灯及其他照明条件较好的道路上行车，不应开启远光灯。滥用远光灯的危害你们都了解了吗？安全行车从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发电厂还能同时供热？现代社会大到工厂各类机器的运行，小到家庭各种电器的使用，都离不开电能。电又被称为万能能源，这是因为人们能够非常方便地将它输送到各处，并把它转变成需要的其他形式的能量，如动力、热量、声音、光色以及磁性等。实际上，其他各种能源也只能转换成电能，才具备被普通利用的价值。因此，如何增加发电量，满足电力供应，成了能源开发的头等大事。最近几十年，开发新能源用以发电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电主要还是靠化石能源，所以如何提高发电的效率成为能源技术提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一种方法是不断提高推动发电用蒸汽的温度和压力。蒸汽热力学表明，蒸汽的压力和温度越高，它们做工的本领就越大。因此，提升火力发电厂的锅炉和汽轮机技术，使它们能产生和利用更高压力的蒸汽，从原来的亚临界压力发电发展成超临界压力发电，再提升到压力更高的超临界压力发电，使其蒸汽压力超过25兆帕，温度达到或超过600摄氏度，就能使发电效率比超临界压力发电效率提高4%。可不要小看这4%，它可以使得一台10000千瓦发电机组一年节约6万吨标准煤。上海石洞口发电厂的一台10000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创造了生产1000瓦时电只消耗276.02克标准煤的世界纪录。而2012年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是生产1000瓦时电消耗326克标准煤，超临界发电技术的节能效益由此可见一斑。增大压力虽然提高了发电效率，但是发电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废蒸汽却要用大量的冷却水来降温，然后排到江河当中，这样不仅宝贵的热量被浪费了，还会造成电厂附近江河水温上升，破坏生态环境。将热能的损失减到最少，虽然单从发电效率一方面来说，热电联产的发电效率没有纯发电的超临界发电来得高，但是发电和供热二者合起来的能源热利用率却高达70%到80%，比单纯发电的效率高出了近一倍。目前火力发电过程中的热电联产还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发电和供热是同时发生的，电厂发电的过程中产生的热量非常大，需要在5到8千米范围内有一批造纸、钢铁或石化等用热量大的企业，以及人口集中的居民区，否则热能的充分利用就得不到保证。但火力发电厂由于考虑环境

彼此都已成为面前最重要的那个人。Don't worry， 别怀疑。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高空抛物这么危险？近年来，高空抛物导致砸伤人或砸死人的事件屡次发生。鸡蛋、苹果、水瓶，一些非常普通的物品通过高空坠落都有可能变成凶器。有人把高空抛物称作

0: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也有很多人认为，随手扔出窗外的东西很轻，就算砸到人也不会砸伤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以鸡蛋为例，一个30克的鸡蛋在我们手中微不足道，但从4楼抛下来会让人头上起肿包，从8楼抛下来就会让人头皮破损，从18楼高甩下来就可能砸破行人的头骨，从25楼抛下和使人当场死亡。日常生活中易碎的鸡蛋从高空中掉落，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在高空中的物体之所以能够掉落地面，主要是受地心引力造成的自由落体运动影响。在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物体所处的高度越高，重力势能越大，下落时随着高度下降，物体重力势能会转化为动能，随着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物体的动能越来越大，其下降的冲击力度也随之增加，物体碰撞到人体产生的危害也逐步增大。因此高空抛物的隐患重重。高空抛物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高空上，根据动量定理，物体所受的冲量为 Ft 等于 m 乘以 delta v， 而速度的计算与高度有关， v 的平方等于 2gh， 高度越高速度越大，物体所受到的冲量也就越大。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物体坠落时，楼层越高，坠落的冲击力也会越大。高空抛下的物品质量再轻，只要高度够高，冲击力都不容小觑。而在实际生活中，抛物时往往还增加了人施加的力量，人为增加的力量会使物体的冲击力更大。社会不断发展，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高空坠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城市公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很多人认为随手从窗边扔出的物品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高空抛物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是悬在别人头顶上的一把利刃。高空不能抛物应该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存在于公众的心间，安全无小事。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高空抛物的危害，从根本上杜绝高空抛物这种不文明行为，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溺爱综合征是现代社会天生的一种疾病，常发生在2岁以上的独生宝宝中。因为大人对宝宝溺爱，被加保护或放纵，宝宝成了家里的小太阳。过度保护会导致宝宝出现心理畸形和多种多样的身心障碍。宝宝长期得到特殊待遇，如糕点、水果等美食都只留给他吃，让宝宝处处在家高人一等，表现为他认为好的东西理应属于他，独占玩具、独吃好东西，不许别人碰。应对策略是多引导宝宝和大家一起分享各种物品，经常给他讲孔融让梨的教育故事，不要迁就宝宝过度的欲望，坚决拒绝他的无理要求，久而久之宝宝会慢慢改正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毛遂自荐。白起打败了赵国的40万大军以后，又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要围攻邯郸。赵孝成王、平原君和大臣们惊慌失措，一点主意都没有了。正巧燕国的大夫苏代，也就是苏秦的弟弟，愿意帮助赵国。他自告奋勇的去见范睢。范睢一来怕白起的势力太大，不容易管得住；二来几次打仗，秦国的兵马也死伤的不少，需要调整。他就叫韩国和赵国割让几座城池，答应和他们讲和。秦昭襄王全部同意，吩咐白起撤兵回国。后来秦王想叫白起再去攻打赵国，白起不服，秦昭襄王就革了他的官职，送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了。然后命令王统率领20万大军把邯郸围困了半年多，还是打不下来。秦王又命令郑安平带领50000精兵去增援。赵孝成王慌了，急忙请平原君去楚国讨救兵。平原君打算带20个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同去楚国，可是这些人文是文的，武是武的，要是文武全才的还真不容易找。平原君挑来挑去，对付着挑到了19个人。平原君叹息说，我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养活了3000人，如今连20个都挑不出来。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自己推荐自己说，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平原君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毛遂，大梁人，也就是魏国的国都，在这儿待3年了。平原君冷笑一声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一把锥子搁在兜里，他的尖很快就会露出来的。可是先生在我这儿3年了，我就没见你露过一面。毛遂说，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您看到了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搁在兜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单单露出了尖就算了吗？平原君佩服他的胆子和口才，就拿着他凑上了20个人的人数，当天辞别了赵王，上楚国的陈都，也就是河南的睢阳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讨论着合纵抗秦的大事，毛遂呢和其他19个人站在台阶下等着。平原君把嘴都说得冒起了白沫子，楚考烈王说什么也不同意联合抗秦。他说，合纵抗秦是贵国提出来的，可是没什么好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给张仪破坏了；我们的怀王当了纵约长，下场是死在秦国；齐王也想当纵约长，反倒给诸侯杀了。各国诸侯就只能自顾自，谁要打算联合抗秦，谁就先倒霉，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平原君说，以前的合纵抗秦也确实有用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的时候，6国结为兄弟，自从环水之会以后，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跑出函谷关来了。后来楚怀王上了张仪的当，想去攻打齐国，就这么给秦国钻了空子，这可不是合纵的毛病。齐王呢，借着合纵的名义打算吞并天下，惹得各国的诸侯都跟他翻了脸，这可不是合纵的实策。可是平原君好说歹说，嘴皮子都说干了，楚考烈王就是愁眉苦脸的，不敢答应平原君。突然楚考烈王瞧见一个人拿着宝剑走上了台阶，跑到他的跟前，嚷着说，合纵不合纵，只要一句话就行了，怎么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的？楚考烈王很不乐意地问平原君，他是谁？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考烈王骂毛遂说，多，我跟你主人商议国家大事，你来做什么嘴？还不滚下去。毛遂拿着宝剑又往前走了

0: 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敌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接着又来了个白起，把楚国的国都郢都给夺了去，改成了秦国的南郡，逼得大王迁到了这儿。这种仇恨10年、20年、100年也忘不了啊！这么天大的仇恨说给小孩子听，他们都会难受，难道大王倒不想报仇吗？今天平原君跟大王商议抗秦的大事，也是为了楚国，哪儿单是为了赵国呢？这段话一句句就像锥子似的扎在楚考烈王的心坎上，他不由得脸红了，连忙说：
1: 是是。
0: 毛遂又叮问了一句，说：大王决定了吗？楚考烈王说：
1: 决定了。
0: 毛遂当时就叫人拿上了鸡血、狗血、马血来，他捧着盛血的铜盘子跪在楚考烈王跟前说：
1: 大王做合纵的纵约长，请先歃血。
0: 楚考烈王和平原君就当场歃血为盟，平原君和那19个门客全都佩服这一把锥子的尖锐劲儿。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统帅8万大军，同时魏安西王也派晋鄙为大将，率领10万大军共同去抗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刀。

0: 岁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崇士恒言而有信。
1: 诚信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人也历来把诚信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石。你看人言为信啊，意思就是人说出来的话就要算数，就要履行，这就是言而有信。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古人言而有信的故事。崇士恒是北宋中期的一员名将，在当地呢是有着很高的威望。崇士恒在环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任职的时候，当地有一位叫奴娥的羌族酋长不愿意归顺宋朝。崇士恒当然知道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主动与奴娥交谈，并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羌族部落拜访他。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雪，地上的积雪足以没过膝盖，而羌族部落又在偏僻的山沟里，这怎么办呢？官员们纷纷劝崇士恒改天再去，可崇士恒说，我做人不能失信，更不能失信于羌人。这边呢，奴娥看到天气恶劣，心想那些汉族大官平日里养尊处优，肯定不会来了，就躺在帐中根本没起床。当崇士恒披着雪花来到羌族部落时，奴娥才如梦方醒，这样的天气您居然还来了，难道不疑心我会借机对您不利吗？崇士恒坦然大笑说，我们是以真诚之心对待真诚之心啊。于是深受感动的奴娥率领全部落归降了大宋。诚信是为人之本，更是一种责任。如果崇士恒没有责任心，他不会顶着大雪冒险而去的。

也就更谈不上所谓的诚信。也正是因为丛世恒以心交心、一诺千金的行为，很快消除了羌人认为汉官不能不恩信的成见，所以羌人才归降了大宋。丛世恒与羌民和睦相处，受到了境内羌人的信任和爱戴，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的典范。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瓜田李下。唐朝时有个人叫柳公权，这个人是个大书法家，为人忠良耿直，能言善辩。当时朝廷上有个叫郭宁的官员，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进了宫里，没过多久皇帝就给郭宁升了官，人们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皇帝很是苦恼，就跑过来问柳公权，
2: 郭宁是太皇太后的继父，做大将军，当官以来没有什么过失，现在只是让他去当尤宁这个小小地方的主官，又有什么不妥呢？
1: 柳公权回答，
2: 议论的人呐，都以为郭宁是因为进献了两个女儿进宫才得到这个官职的。
1: 唐文宗说，郭宁的两个女儿是进宫陪太后的，并不是献给朕的，这不是很尴尬了吗？
2: 柳公权回答说，您的行为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人们哪能分得清呢？
1: 小朋友是不是听懵了呢？瓜田李下是什么意思呢？唐朝崇尚君子之风，我们做事情时啊，要注意不能做一些引起怀疑的事情，比如说在瓜田你弯着身子提鞋或者系鞋带，在外人看来啊，具有偷瓜的嫌疑。李子树下你用手去扶帽子，也会被误认为你在偷摘李子。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你这么聪明，一定一听就懂了。

身在曹营心在汉。刘备在徐州附近的小沛被曹操打败后只身逃脱，投奔袁绍去了。曹操又用计攻下关羽把守的下邳城，关羽为了保存实力只得暂时投降。但关羽说，一旦知道刘备的下落，我要去投奔他，如果曹操不接受这条件，就宁死不降。曹操当然不高兴，但他看中关羽的才能，勉强接受了。他厚待关羽，想转移关羽对刘备的感情。曹操任命关羽为偏将军，后又晋封寿亭侯。曹操还常常设宴，赠送金银珍宝、绫罗绸缎，还遣美女来服侍他，关羽不为所动。一次宴会之后，曹操送关羽一匹吕布所骑的赤兔马，关羽再三道谢。曹操问关羽，为什么把畜生看得比人还贵重？关羽说，此马日行千里，我将来可报效刘备。曹操不明白为什么留不住关羽，就派张辽去摸底。关羽坦率地表示，我感激曹丞相的厚爱，只是身在曹营，心里想着刘皇叔啊。后来关羽终于克服重重险阻，重新回到刘备身边。成语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喻虽然不得已身处他人营垒之中，心里却时刻向着自己的一方。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